0: 来了。
1: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0: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2: 那就谢谢你了，小米。
3: 嗯，发亮的种子，我的。
2: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等一等，回来。它去哪儿了？啊！
3: 别过来偷种子贼。
2: 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3: 哦，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2: 哦，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3: 哦，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2: 但是它不在这里。
3: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10762号储藏室。
2: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3: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蚁艇。
2: 糟糕，白蚁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蚁艇的吗？
3: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2: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1: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它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蚁艇上了。
4: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1: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蚁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蚁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5: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蚁艇。
1: 我们得快一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4: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蚁艇的下落。
5: 遵命，姐姐。
6: 遵命，达西西。
4: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2: 谢谢你们赶来。
6: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2: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6: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2: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6: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5: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2: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3: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蚁艇了，道格，它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它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这怎么行呢？
7: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哥。
3: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7: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3: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1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2号储藏室。
7: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2: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蚁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他吗？
7: 见过，我记得很

0: 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1: 我们能拿回它吗？
0: 可以，我马上回来。
2: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3: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0: 不见了，你们的白蚁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3: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1: 等等，我接收到白蚁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4: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蚁艇像是在地下。
5: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
4: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蚁艇。
1: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蚁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4: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5: 哦，那当然可以了。
1: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2: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6: 刚刚有人说蚂蚁。
2: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6: 你刚刚说蜂蜜。
5: 我们上来了，
7: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1: 不过这是哪里呀？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蚁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4: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1: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蚁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5: 没问题。
4: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1: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蚁艇照顾得这么好。
7: 不用客气，
4: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味道好极了。
4: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蚁艇了。
1: 不幸的是，白蚁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8: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2: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4: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2: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4: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2: 你真聪明，卡西西。
1: 乔安妮，我是小敏，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9: 小敏，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4: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1: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蚁艇。
3: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0: 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3: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北美星鸭。

0: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1: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2: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1: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3: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4: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1: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5: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6: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7: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1: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2: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哦，我看到鸟了，快来。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8: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4: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8: 没错，这里有很多鼯鼠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呵呵，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呵呵，我是不是很聪明呢？呵呵呵，
2: 等等，你说很多鼯鼠都生病了？
8: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
2: 接住了，米莎，你没事吧？
8: 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2: 看来你需要医生。
4: 皮医生，谢灵通，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鼯鼠。
2: 其他鼯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4: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5: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鼯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6: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4: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6: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5: 米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8: 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9: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2: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9: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4: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先是米莎跟鼯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生病了。
6: 是什么导致鼯鼠和驯鹿生病的呢？
1: 希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
2: 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我的天哪！
1: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2: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瓦，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1: 好的，但为什么？
5: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0: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10: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0: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10: 是的，没错。而且在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北方针叶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涌动层。 它们是一种常年

0: 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1: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0: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是储存在地底下的。
2: 甲烷气体？那是有毒气体吗？
0: 甲烷气体本身并没有毒，但是它会把空气中的氧气挤出去，从而使得动物们没办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动物身体都不舒服，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3: 嗯，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4: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5: 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3: 热虹吸管吗？
5: 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3: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5: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4: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3: 我知道了，兔兔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蒂小熊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6: 哇，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7: 兔兔兔是根据福分为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福分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6: 没有。
7: 就像这样。

0: 里可以憋气很长时间。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兔兔，热红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红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刷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红吸管插进去吧。
4: 再往下一点，快到了。
1: 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
2: 皮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5: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1: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红吸管。
0: 时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永冻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这样永冻层就能保持低温，而且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雪，就会反射阳光，从而防止地面温度上升了。
6: 说的，巴德。现在该下雪了，
2: 那会让永冻层保持冻结状态，并且防止甲烷外泄出来，这样动物们就又能呼吸了。哇，
3: 这看起来真的是太漂亮了。
5: 热红吸管开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1: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7: 太棒了！
8: 动动动，
9: 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10: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11: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鼯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12: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13: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哪，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斜蓝尾鸲，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曲呢。
0: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14: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9: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14: 雪花冰来喽！
3: 有雪花冰！
15: 我的最爱，
16: 太好吃了，
9: 真好吃。

0: 请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倾斜的树。

0: 看这里，
1: 倾斜的树，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4: 准备好欣赏一些海洋动物了吗？谢灵通，
5: 我准备好了，兔兔兔，但怎么欣赏呢？这里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4: 你只是暂时看不见，但戴上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试试。
5: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4: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都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5: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4: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5: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
4: 晚点再说，章鱼警报响了。
3: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丝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3: 哦，好的，你知道金丝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7: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8: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5: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
3: 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9: 哦，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6: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4: 谢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9: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3: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谢灵通前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丝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6: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丝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5: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7: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6: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7: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4: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4: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5: 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4: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哇，那绝对不是我们要找的黄短头蝉。
5: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

0: 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周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1: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0: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呀，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
1: 哇，森林看起来太酷了。
0: 哦，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1: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2: 什么声音？
0: 哦，你好，你是一只没闻观止。
2: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0: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1: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
2: 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1: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2: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0: 快看，
1: 一只黄短头蝉，
0: 我们找到了。你快看，它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忘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1: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近视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其实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
1: 哦，既然那样的话，金狮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1: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掉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2: 还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0: 真的吗？
2: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0: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2: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它去哪儿了？
1: 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
2: 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1: 谢灵通，黄短头蝉。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0: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狮面容，你愿意吗？
1: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0: 太上，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跟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3: 喂，有个贼。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在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1: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友達できることは、お前の結束を阻止。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2: 朱霞。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嗯，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3: 谢唐旅长。
4: 报告，
5: 进来了。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小莲惠子，这是惠子小姐，朱家俊的师妹。
1: 하지만마시되도저요러시고，
2: 我只是受朱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1: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
3: 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欲与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奖银元10000元。
4: 完了，
5: 完了，
4: 钱呢？
5: 什么钱？
4: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环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2: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辫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2: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3: 陈县长吗？
2: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1: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化了？
2: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儿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3: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2: 辛普啊，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3: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2: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3: 时事
2: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3: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2: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3: 说不过你，卫国。

0: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条件。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小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说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9·18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祭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卫国没有存在的必要。

0: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1: 大哥，坤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2: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小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和平。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

0: 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 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

0: 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快撤！
1: 船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
1: 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2: 100多人。
1: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宝！
2: 坚持住，坚持住！
1: 副总，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点见过。

啊！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你帮我摁着点，快！
1: 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2: 帮抓一下。
3: 好的。
1: 南京驿站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

0: 那你去武汉，等我母亲那里。那你呢？
1: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别这么任性好不好？我没有任性。
1: 说过我不回来吗？思皇，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
0: 照顾病人，我不去。护
2: 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子红，
2: 小心，快过来。来，给你，忍着点啊。

0: 报告，幺零幺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亡17人，伤16人。
2: 坐，
1: 你先下去。
2: 是。
1: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0: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0: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0: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1: 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0: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3: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3: 这是命令。
0: 是。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吧。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平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儿。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先放。哎，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卵，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小红，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1: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0: 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子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 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住的，你全天候准备去兰。

0: 节给黎顺天送小吃的人。嗯，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5: 谢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李小姐，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
1: 给李先生送小吃的，
2: 搜一下。哎，手机去。
1: 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哎，
0: 是长官。
1: 走。哎，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哦，
0: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0: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0: 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1: 有事去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1: 没有。
2: 闭嘴！
1: 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2: 强子说的对啊。 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3: 是，
4: 好，马上会议。
5: 好的，收到。
4: 长官，对不起。
6: 陈芳，您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今天，新一代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 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您的血压是3:3:18，毫米汞柱1:6:1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
7: 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1:9:10，毫米汞柱1:6:6，毫米汞柱在国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 异常自动报警，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

0: 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拱柱；低压6、16，旁底拱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

0: 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2: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1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2: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15: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2: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2: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7: 守护这万家灯火，
18: 守好这片土地，
1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9: 我叫黄桃翠，
20: 彭友生，
21: 我叫刘源，
22: 吴万晴，
23: 范小月，
24: 吴成立。
1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2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6: 眼睛怕光，总流泪，
2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

0: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其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新总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0: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2: 委员长。 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 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0: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怎么回来了？
1: 命令你们去武汉吗？
0: 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翠红，
1: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
1: 你正经点行吗？
0: 我有不正经吗？
1: 讨厌。思思，
2: 哎，
1: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0: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经理。
3: 你怎么回南京了？
0: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好，好，好，好。

0: 来，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杀死，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2: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
1: 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3: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1: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确保。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撤。
1: 是。

0: 快！
1: 临阵推送者，军法处置。

0: 老子这些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赶紧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2: 扯淡，我听说皇帝如此挖到他们，直到回到皇宫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子跑了，我留咱们兄弟在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元帅，就我们这类人照这样打进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都会让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2: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了吧。

0: 林阵退缩者，就地枪决！
1: 快跑！
2: 再向陈毅复仇！

敌人猖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子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督战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那算了。

0: 南面就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0: 是我，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
2: 贺帅，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1: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0: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说，听天命，尽人事。老板，跟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
1: 头，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2: 扯淡！在我看来，听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到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
1: 是，司令，唐省拨电话。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
3: 我马上安排。
1: 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3: 但是，老百姓
1: 执行命令。
3: 是。
1: 这个唐省吃，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1: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0: 怎么延缓？
1: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走，
1: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0: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1: 走，
2: 跟我走。
3: 请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最好，最好，最好。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2: 快上车，快上车！
3: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2: 好，
3: 我先走了。
2: 知道了。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4: 也预祝中国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6: 嗨，
7: 报告。
4: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6: 嗨。

0: 冲的，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3: 走。

0: 报告。
1: 長官。
2: 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0: 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元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元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

0: 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我喜欢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

0: 牺牲品而已。
1: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
2: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3: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2: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走走走走吧，
3: 快走快走，快点快走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好，走。

0: 出てけ。
1: はい。

0: 对不对？马丁，喂喂。
1: 快走。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2: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万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跟他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奴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飞腾走，
1: 柱子，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2: 这次我也好，你对我有用。
3: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1: 那不过就跑，
0: 给你扯。
1: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0: 强子，柱子。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

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

0: 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点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啊，你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9: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 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传一传，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0: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

0: 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啊，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
1: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2: 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
3: 它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
4: 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黑色，
1: 黑色。
0: 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1: 说实话，要这个呢，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
6: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1: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2: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3: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12: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还能吃。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未来一周，重庆仍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近期受关注的龙卷风、台风不会直接影响重庆，但需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连晴高温，重庆各地紧盯重点林区、重点时段，综合运用人防巡护与智能监测手段，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重庆共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24小时看山城，首先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持续，市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的16点，重庆27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温出现在巫溪，达到39.9摄氏度。近日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关注，重庆会不会出现类似的天气？即将登陆的台风会不会影响重庆？来看报道。
1: 重庆市气象台表示，龙卷风属于强对流天气中破坏力较强的一类，预警难度大，提前量短。近期重庆也多强对流天气，但主要以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为主。
2: 龙卷的话是我们强对流中最强的一种灾害性天气了。对于我们重庆来讲，地形是比较复杂的，出现龙卷的几率是非常的小。
1: 除了强对流，台风也是市民关心的问题。据介绍，上一轮台风以及即将登陆的新一轮台风对重庆都没有直接影响，但外围环流会带来间接影响。
2: 这一次台风的话也是在11号会左右的话登陆我国，它登陆以后逐渐是往西往北方向移动，对于重庆的话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它的环流的话会间接影响到大气环流的一个分布。重庆地区在12到13号这两天的话，对流午后的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气的话也会增多。
1: 根据预计，未来一周高温仍是重庆天气的主旋律，预计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摄氏度之间。14号前后，高温还将进一步发展，
2: 可能部分区县能局地能达到40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也请市民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0: 晴热天气持续，森林防火工作不容忽视。重庆各地紧盯重点林区、重点时段，综合运用人防巡护与智能监测手段，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1: 早上8点，在永川区鸡山山脉密林深处，永川区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的队员们整装出发，沿着蜿蜒山路开始当天的网格化巡护，
3: 主要巡查林区有没有火灾。

0: 换，有没有人违规用火，路程接近10公里，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
1: 在织密人防网络的同时，永川区积极向科技借力，通过整合92套灵活视频监控与8台无人机机巢，构建起天上看、空中巡、地上查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重点林区视频覆盖率已达95%以上。
2: 我们将以自防护人为抓手，持续推动森林防火从人防为主，向人防加物防加自防深度融合转型，有效提升林区火源防控的精准度和效率，切实保障全区森林资源安全。
1: 在中县，随着气温逐日升高，林区可燃物含水量下降，防火压力陡增。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在进山入口增设防火检查站，加大巡山频次，对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同时对消防栓等应急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与维护，确保所有设备时刻处于正常状态。
3: 今年我们在林区新建了13个消防栓和5口消防水池，目前一共有29个消防栓和11口消防水池，能够充分保障应急水源。
1: 同样，为规范化解森林火灾风险，连日来万盛经开区坚持预防为先、防控并举，筑牢森林防火线。丛林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林区巡逻，深入农户家中，面对面宣讲森林防火禁令、野外用火危害等知识，并在各进山主要路口、防火卡点实行全天候值守，严禁一切火种带入林区。同时，当地依托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实时监控林区动态，全方位掌握林区情况。
4: 我们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分片包保制度，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盯，重点路段有人守，家家户户有人宣，坚决把野外火源管控到位。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重庆共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进步奖5项。
6: 重庆牵头完成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的两个项目是陆军军医大学牵头完成的超级细菌疫苗创制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项目，重庆大学牵头完成的重载复杂工况高性能涡杆涡轮传动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重庆牵头完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一个项目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新能源汽车高安全高效能长寿命动力电池系统测控关键技术与标准项目。重庆参与完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4个项目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柴油机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淤泥软土快速就地固化和高效资源化大规模利用装备与关键技术项目，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血管阻塞性疾病介入诊疗器械创新与临床应用项目，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大型煤矿呼吸性粉尘治理与尘肺早期预警技术创新及工程推广项目。市科技局表示，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聚力打造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系统重塑市域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此次重庆获奖的项目涵盖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7: 体现了我市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积极成效。我们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416科技创新布局为牵引，紧扣33618产业技术的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5: 昨天，重庆市知识产权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文件进行了发布和解读。
8: 据了解，措施明确3大重点方向，聚焦重点领域，打造高水平服务支撑能力，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与市级财政资助

0: 科研项目产出专利评价，支持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推动服务业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同时聚焦全链条服务，构建高质量服务供给体系，聚焦监管与激励，营造高能级行业发展环境。
1: 全市专利代理机构达是203家，商标代理机构1001家，专利代理是资格人员超过1500人，知识产权在线数字化应用已汇集2.56亿条数据，实现了20余项服务的一平台通办。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全市资源统筹布局，用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基层党建标兵、生态保护样板、旅游致富典范，这是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金竹村提出的目标定位。锚定目标加油干，当地将党建引领贯穿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全过程，带领乡亲们走出了增收致富新路。不久前，金竹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炎炎夏日走进金竹村，凉爽的山风送来惬意，游客入住精品民宿，打卡乡村茶馆，品味时尚书屋，在自然美景中尽享悠闲时光。
4: 觉得这里非常的风景特别的宜人，看看书，喝喝茶，走一走山路，还是非常的好。
5: 我从苏州来重庆这么游玩嘛，令我还蛮惊喜，我觉得我这次算是不虚此行了。
3: 海拔1300米，森林覆盖率75%，金竹村有着丰厚的生态家底。为了利用好这一资源禀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云上金竹强村公司，党员干部带头组建乡宿联盟，以农户闲置房屋资源入股的方式，打造了40多家民宿餐厅，带动15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6: 我是土生土长的金竹人，原来是农村搬庄稼的，现在村里发展起来了。我在村里务工，还把现住的房子装修成民宿，一年收入10来万，日子越过越好了。
7: 整合全村闲置房屋81栋，协调农户、企业以及相关产业，形成了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群众的利益连接模式，带动63户入门村民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
3: 除了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也风生水起，高山采摘园、院士基地、高山糯玉米等8个特色产业园相继建成，产值达6000余万元。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金竹村，近年来先后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国家文旅部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10佳案例、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
8: 201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了游客超过7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000万元。预计今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7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重庆之夜城市文化 IP 即将上新，在每周六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的基础上，全新打造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将于今晚8点登陆南滨路常家汇。
9: 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选取总台蛇年春晚、重庆分会场主舞台绝佳观景位，以两江四岸璀璨灯火为实景舞台，沉浸式呈现八地山城360度立体风光。演出内容涵盖中外经典曲目、本土民俗民歌等。
10: 这次特别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他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音乐元素，除了有古典音乐、动感的流行音乐，有我们的电影的插曲，有我们经典的艺术歌曲。我相信这台音乐会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重庆。
11: 这台节目的内容，我们将努力地实现3个方面的创新。我们考虑了包括川剧、杂技、铜梁龙等地方元素的巧妙的融入，将设置新品发布、达人展示等节目板块，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全民共享。
9: 据了解，此前每周六上演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已运营28场，演绎130余首中外曲目，全网曝光超6000万，成为有影响的高雅艺术交流展演平台。而本次启动的周五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全新升级与拓展。未来重庆之夜将持续完善 IP 矩阵，除了周六交响音乐会，

0: 周五南滨音乐会外，还将规划打造重庆之夜大舞台，面向全民开放素人展演通道，形成三大特色板块联动发展格局。
1: 我们将坚持品质为主，市场平衡，在运营机制当中设置了公益场次与普惠的票价，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游客的文化需求，同时呢，也将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吸纳优质的旅游企业、优质的企业品牌来共同参与，努力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将以音乐为载体，努力地提升重庆城市的文化知名度。
2: 雄奇山水，运重庆。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天发布，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姿势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雨，局地中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夜间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近期多突发性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气温普遍在22到40度之间，天气炎热，户外出行请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来看预报，市区晴，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9到37度。万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秦江阴转小雨，23到33度。南岸晴，28到36度。

长寿晴28到38度，江津晴29到40度，合川多云转晴30到38度，南川晴26到37度，綦江晴28到37度，荣昌多云转晴28到38度，梁平多云转晴25到38度，垫江多云转晴25到38度，中线多云转晴27到39度，云阳多云转晴26到39度，石柱阴转晴24到37度，秀山阴转晴24到34度，酉阳阴转晴22到32度，彭水阴转小雨26到40度，万盛经开区晴28到37度。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3969，40082-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
1: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国
0: 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我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立任？我看还不如一套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2: 说你呢？
3: 再他妈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2: 哎，
0: 干嘛呢？
2: 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2: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4: 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
0: 去那边领东西吧。啊，兄弟，领点食品。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是我。报告陈团长，属下的候多时了。啊？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
1: 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1: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1: 谢了，兄弟，走。
2: 车上去。是。哎，你哪部分呢？赶路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3: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2: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3: 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啊啊啊！大哥饶命！大哥饶命！

0: 我打动不了你了，走，让开。
1: 什么人？这是你的兵？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不行，不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低。
0: 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
3: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0: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与红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2: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4: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3: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 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2: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
0: 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5: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是。
2: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总，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5: 是。
0: 啊，
5: 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位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2: 孙师长，在下。
5: 想要奉劝您一句话，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放肆！
6: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5: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6: 我跟你们快走，我也是。
5: 快走吧，
3: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4: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4: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呀，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哎，好。来，孩子们。哎呀！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天放回来了！师傅回来了！走。妈，我回来了。天放。
1: 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2: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
0: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妈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0: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2: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0: 天哥，
3: 晶晶，
2: 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3: 待得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
2: 那就好。
3: 这个，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慢着好，我看看。好，好，怎么样，燕芳？
0: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阿姨好。
3: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0: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 杀光日本人。
4: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你是日本人。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说来话长。 他也是个苦。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哎呀，
2: 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紫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紫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房，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忘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啊，好，去吧，国事重要。
1: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0: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2: 走。
0: 红子，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2: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嗯。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向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向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谁？谁？
1: 怎么回事？
2: 快快快！谁开枪？走走。这怎么回事？
3: 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报警。
0: 先让你告他。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0: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4: 等等，请问你是？
0: 陈天放。
4: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是吗？
4: 来来来，
0: 是
4: 特工部杜岩。
0: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4: 惭愧惭愧呀、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5: 是。
6: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7: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6: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报告，
3: 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10: 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3: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

0: 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全。 司令，我能做什么？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
1: 你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0: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
1: 以后一定注意。你
0: 手下还有几个人？
2: 加上我，还剩四个。
0: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十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3: 是。
0: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3: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3: 啊，司令。
0: 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3: 人呢？
0: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3: 他来刺杀谁的？八成是。<笑>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3: 那就好，司令。 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是。
4: 去吧。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5: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
4: 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5: 保证。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

0: 去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

0: 辈子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请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 领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

0: 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金，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 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 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
2: 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3: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 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3: 明白。
1: 轰炸行动一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
4: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5: 嗯，
6: 我特别喜欢这边。
5: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6: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5: 我回来了。
4: 天哥，
6: 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5: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6: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4: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5: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4: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 注意安全，
5: 您放心吧。
4: 嗯，随红，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5: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4: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我们需要快速离开。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我们需要快速离开。
2: 小包，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
2: 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啊，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2: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
0: 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陆野君，从今以后，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3: 嗨，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
1: 鬼子吞并华州？
0: 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香烟，香烟！老高大冲江蛤子门。
3: 来包烟。
2: 广告大重江蛤子门。香烟香烟。广告大重江蛤子门。
4: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5: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6: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

0: 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1: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0: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0: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将。根据上边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陈巅峰，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慢走，走，快！老实点，老实点！你们干什么？什么人？天总，你们干什么抓人？
2: 老实，干什么抓人？天总，你们干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2: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
1: 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2: 不能取消。
1: 什么？最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好吧，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4: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

0: 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1: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0: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30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2: 有。
0: 好，晚上0点整出发。
3: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3: 我不同意冒险。
4: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5: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殿妈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
6: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拿组织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用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5: 我没有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7: 崔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8: 记住要快。
7: 是，
8: 好，散会。
5: 李凡同志，谢谢你。
7: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5: 好。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我们在大总部大厦，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李大战，大约10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1: 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爆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明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良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地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检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赛博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9: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

0: 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鬼谷子”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叫做“鬼谷子”的地方。
1: 鬼谷子，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是，走。 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留下两个人，你们负责在那边接见。
1: 请进。
2: 是。

0: 他们已经进去了，事不宜迟。明亮、随红，马上带人进入剧场。
1: 是。

头，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这耳朵，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安放炸弹。
1: 是，撤。
2: 大总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0: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国际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3: 命令各小队。 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1: 嗨。

0: 撤吧！行，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0: 怎么完成？
2: 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0: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1: 该结束了，五野军，按计划行事。
3: 好。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急令着他。

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

0: 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头儿，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
0: 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1: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0: 陈天放，无名之辈，贵重大佐。 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
1: 司令同志，肯定会知道你身份吧？
2: 站住！啊！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占领大寨，明白？
3: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2: 保证没事去，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赦命相报。疯子，走！
4: 快掩护！
5: 报告，方能站被毁了。
6: 雷大寨那边怎么样？
5: 暂时没事。
6: 通知雷大寨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寨，如有犯者，杀无赦。
5: 属下明白。
6: 一 second， 嘿。

0: 袁总长，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2: 有必要。
1: 这不是天王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0: 疯了。
3: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不行，
3: 去，
0: 少废话，
3: 金山，只跑一次，准备，一，二，走。

0: 残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沈天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带着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掉他们！
2: 不行，要撤大家一起撤。
5: 是命令，明亮，执行命令。快啊！走。

0: 子弹不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3: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3: 父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
2: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
3: 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好，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Vaga! Vaga!
1: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兄弟，坚持住！
2: 别麻烦了。
1: 不行，我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2: 陈队长。 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大娘，这是哪？怎么了？
1: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0: 兄弟，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バカ。
1: すみません長官、すみません、報告します。敵の姿は発見できません。
0: 相当ずるいやつ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全員集合だ。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0: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0: 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6: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

0: 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0: 一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

0: 全員乗れ、復興向け急進軍。
1: はい、
0: 急げ。
2: 兄弟、听到了吗？炸了，听到了吗？兄弟，一凡兄弟，兄弟。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员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丽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入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作为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的。
1: 哪里？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陈团长的功劳。报告，陈队长报道。
2: 进来。
1: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0: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实乃党国之幸啊！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1: 部长，你也在。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哎，
0: 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1: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 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1: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0: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怎么回事，姑娘？我们圣河南还原口供栏的难民，黄河的大堤让长官给炸了。
1: 炸堤？
0: 大水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在经受。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
2: 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2: 求你了。姑娘，使不得，起来。
0: 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起来。秦风，柱子，过来，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你们这个炸化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2: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她已经走了。
2: 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怎么办？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相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桃姐姐来了。
0: 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1: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
0: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隋红呢？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2: 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我来找你。啊。

0: 你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0: 咱们晚上见。
1: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马姨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军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
1: 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1: 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我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
2: 教练，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加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

0: 发金质勋章，奖金10万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做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1: 委员，陈天放。

0: 下面有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来来来，喝。
1: 哟，孙处长，最近在哪忙呢？来来来，
2: 喝一杯，喝一杯，
1: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0: 哎，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好，
2: 来，
3: 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1: 多谢，多谢，
2: 来，干，
1: 谢谢了。
4: 啊！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5: 没事。
0: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2: 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3: 上一回
0: 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市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0: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1: 抚恤金？孙市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
0: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5: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
1: 心事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5: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1: 回答我的问题。
5: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5: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1: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6: 古炼堂
7: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8: 只要9.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

0: 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

0: 8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上你表面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把它拔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天放跟我们说了，他怀疑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1: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
0: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1: 嗯，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啊？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卓，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天放，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2: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找到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
3: 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4: 报告，进来。
3: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 他怎么还按周瑜乌鸦联系？
3: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3: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
4: 鬼冢这混蛋，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言之，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3: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4: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3: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7: 走。嗯。我是陈天放，
3: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1: 好，快去快回。下官也是知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严重了啊！
2: 行吧，我没事儿。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2: 好。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2: 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上班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2: 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3: 部的无力。
2: 哎，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什么？谁那么大胆？抓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
4: 我马上去找趟孙膑，你等着。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5: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6: 报告，
7: 杜部长来了。
6: 啊！哎呀，师傅。哎呦。
7: 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申茂真是蓬荜生辉哦！
2: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是，
7: 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2: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7: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2: 是。
7: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呀，
2: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7: 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2: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7: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
2: 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7: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2: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7: 你说，你说。
2: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
7: 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8: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
2: 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7: 不错。
2: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膑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9: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2: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谢斌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的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给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2: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4: 免费领取。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 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5: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真的免费？我也恰

0: 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

0: 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

0: 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邦，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

0: 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参若之去，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 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 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
1: 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1000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 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
0: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0: 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申公连剑。申哥，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你小子没事吧？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陈天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芳，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芳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孙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
2: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放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2: 但愿吧。
1: 白阿姨，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2: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2: 走吧，自己多保重。
1: 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3: 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不错，你做的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
0: 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这，
0: 怎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0: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
1: 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2: 放屁！
1: 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请放心，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3: 是，谢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大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理和，按理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
3: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

0: 先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0: 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烫伤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

配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倒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倒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0: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节水汉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净变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9: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0: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9: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市气象台今天11:50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3:00至20:00，渝中、沙坪坝、潼南、大足、江津、涪陵、万州、巫山、彭水等34地，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晴热天气持续，森林防火工作不容忽视。重庆各地紧盯重点林区、重点时段，综合运用人防巡护与智能监测手段，全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1: 早上8点，在永川区鸡山山脉密林深处，永川区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的队员们整装出发，沿着蜿蜒山路开始当天的网格化巡护。
2: 主要巡查林区有没有火灾隐患，有没有人违规用火，路程接近10公里，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
1: 在织密人防网络的同时，永川区积极向科技借力，通过整合92套灵火视频监控与8台无人机机巢，构建起天上看、空中巡、地上查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重点林区视频覆盖率已达95%以上。
3: 我们将以自防护人为抓手，持续推动森林防火从人防为主，向人防加物防加自防深度融合转型，有效提升林区火源防控的精准度和效率，切实保障全区森林资源安全。
1: 在中县，随着气温逐日升高，林区可燃物含水量下降，防火压力陡增。

0: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在进山入口增设防火检查站，加大巡山频次，对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同时对消防栓等应急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与维护，确保所有设备时刻处于正常状态。
1: 今年我们在林区新建了13个消防栓和5口消防水池，目前一共有29个消防栓和11口消防水池，能够充分保障应急水源。
0: 同样，为规范化解森林火灾风险，连日来万盛经开区坚持预防为先，防控并举，筑牢森林防火线。丛林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林区巡逻，深入农户家中，面对面宣讲森林防火禁令、野外用火危害等知识，并在各进山主要路口、防火卡点实行全天候值守，严禁一切火种带入林区。同时，当地依托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实时监控林区动态，全方位掌握林区情况。
2: 我们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分片包保制度，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盯，重点路段有人守，家家户户有人宣，坚决把野外火源管控到位。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重庆共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进步奖5项。
4: 重庆牵头完成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的2个项目是陆军军医大学牵头完成的超级细菌疫苗创制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项目，重庆大学牵头完成的重载复杂工况高性能涡杆涡轮传动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重庆牵头完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1个项目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新能源汽车高安全高效能长寿命动力电池系统测控关键技术与标准项目。重庆参与完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4个项目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柴油机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淤泥软土快速就地固化和高效资源化大规模利用装备与关键技术项目，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血管阻塞性疾病介入诊疗器械创新与临床应用项目，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大型煤矿呼吸性粉尘治理与尘肺早期预警技术创新及工程推广项目。市科技局表示，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聚力打造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系统重塑市域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此次重庆获奖的项目涵盖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5: 体现了我市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积极成效。我们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416科技创新布局为牵引，紧扣33618产业技术的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3: 基层党建标兵、生态保护样板、旅游致富典范，这是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提出的目标定位，锚定目标加油干，当地将党建引领贯穿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全过程，带领乡亲们走出增收致富新路。不久前，荆竹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炎炎夏日走进荆竹村，凉爽的山风送来惬意，游客入住精品民宿，打卡乡村茶馆，品味时尚书屋，在自然美景中尽享悠闲时光。
6: 觉得这里非常的风景特别的宜人，看看书，喝喝茶，走一走山路，还是非常的好。
7: 我从苏州来重庆这么游玩嘛，令我还蛮惊喜，我觉得我这次算是不虚此行了。
4: 海拔1300米，森林覆盖率75%，荆竹村有着丰厚的生态家底。为了利用好这一资源禀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云上荆竹强村公司，党员干部带头组建乡宿联盟，以农户闲置房屋资源入股的方式，打造了40多家民宿餐厅，带动15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8: 我是土生土

0: 上的建筑人原来是农村搬庄稼的，现在村里发展起来了。我在村里务工，还把现住的房子装修成民宿，一年收入10来万，日子越过越好了。
1: 整合全村闲置房屋81栋，协调农户、企业以及相关产业，形成了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群众的利益连接模式，带动63户入门村民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
2: 除了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也风生水起。高山采摘园、院士基地、高山糯玉米等8个特色产业园相继建成，产值达6000余万元。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金竹村，近年来先后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国家文旅部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10佳案例、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
3: 200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了游客超过7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000万元。预计今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7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响应公交是根据乘客出行需求，动态调度车辆，规划行驶路线的定制化公交服务。为进一步方便老年乘客出行，从昨天起，重庆4条响应公交线路开启电话预约乘车服务。
5: 此次开通电话预约的4条响应公交线路，分别是运行于向家港片区的3560线、曹家湾片区的3561线、陈家桥片区的3562线，以及微电园片区的3563线。记者在陈家桥邮局站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教老年乘客如何电话预约。
6: 刚才那个老师给你讲了，2天可以打电话约了，你觉得方方便吗？那个？
7: 那也方便的，好得很，好得很，太好了，帅哥。
8: 电话约肯定方便噻，那种更方便了噻，啊，更好，是吧？哎，方便群众了嘛。
5: 公交北部分公司大学城分部负责人介绍，陈家桥片区老年乘客占比较大，日常买菜、接送孩子乘坐响应公交频次高，通过小程序或 APP 线上预约，对老年人来说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加上最近重庆连晴高温，长时间户外等车，老年人身体也吃不消。
9: 考虑到老年的乘客有的没有智能手机，有的不会使用原来的预约 APP， 天气越来越炎热，这个为了减少我们乘客的等待的时间，我们推出了电话预约的这个升级的服务。
5: 电话预约的操作相较简单，乘客拨打热线告知上下车点位及出行需求，调度人员即可后台完成预约下单和车辆匹配，实现全流程闭环服务。
9: 乘客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号码，打到我们的平台后台，集中调度将乘客预约的基本的信息报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再将信息编辑以后发送给我们的驾驶员。
5: 3560线和3561线的预约电话为023-6312-8358，服务时段为每日9点至16点、19点30分至21点。3562线和3563线的预约电话为023-6312-8318，服务时段为每日9点至16点、19点30分至22点。当地居民可按需预约，合理安排出行。
4: 重庆之夜城市文化 IP 即将上新，在每周六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的基础上，全新打造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将于今晚8点登陆南滨路常家汇。
10: 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选取总台蛇年春晚、重庆分会场主舞台绝佳观景位，以两江四岸璀璨灯火为实景舞台，沉浸式呈现八地山城360度立体风光。演出内容涵盖中外经典曲目、本土民俗民歌等。
11: 这次特别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他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音乐元素，除了有古典音乐、动感的流行音乐，有我们的电影的插曲，有我们经典的艺术歌曲。我相信这台音乐会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重庆。
12: 这台节目的内容，我们将努力地实现3个方面的创新。我们考虑了包括川剧、杂技、铜梁龙等地方元素的巧妙的融入，将设置新品发布、达人展示等节目板块，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全民共享。
10: 据了解，此前每周六上演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已运营28场，演绎130余首中外曲目，全网曝光超6000万，成为有影响的高雅艺术交流展演平台。而本次启动的周五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全新升级与拓展。未来重庆之夜将持续完善 IP 矩阵，除了周六交响音乐会、周五南滨音乐会外，还将规划打造重庆之夜大舞台，面向全民开放素人展演通道，形成三大特色板块联动发展格局。
12: 我们将坚持品质为主，市场平衡，在运营机制当中设置了公益场次与普惠的票价，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游客的文化需求，同时呢，也将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吸纳优质的旅游企业、优质的企业品牌来共同参与，努力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将以音乐为载体，努力地提升重庆城市的文化知名度。
4: 2026年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8强赛首回合昨晚在重庆市体育馆拉开战幕，渝中队坐镇主场迎战九龙熊猫队。经过4强鏖战，最终渝中队以5分之差惜败对手，未能守住主场优势。
10: 比赛开始后，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紧咬。渝中队凭借主场之力，用快攻和突破频频冲击九龙熊猫队内线，九龙熊猫队则凭借团队传导配合稳住局势，最终以76-71客场带走胜利。
13: 今天最大的缺点就是我罚篮罚了6发不中，刚好我们差5分，也是非常可惜。
14: 面对强队嘛，顽强的拼搏，没有放弃。期待下一场，完胜他们。
10: 根据赛程，8强赛采取主客场淘汰制。7月11号，渝中队将奔赴客场，与九龙熊猫队展开第二回合的生死较量。
4: 近日，丰都都督乡沙坪村出现高山日出云海景观，在霞光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

0: 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

0: 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10号到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8号下午，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古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格鲁吉亚波济。至此，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今年已通行中欧中亚班列5063列。目前，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班列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最近一段时间，中欧班列每天运输的空调数量保持在2000台以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重庆共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进步奖5项。市科技局表示，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聚力打造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此次重庆获奖的项目涵盖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渡口区2026年2季度招商引资项目9号集中签约，78个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绿色低碳与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与品质生活等领域，总投资超290亿元。此次签约项目带动性强，将为大渡口区乃至重庆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今年以来，大渡口区经济延续稳定向好态势，1季度全区 GDP 增长6.1%，位于中心城区第3，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坚实。重庆市知识产权局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文件进行了发布和解读。
1: 据了解，措施明确3大重点方向，聚焦重点领域，打造高水平服务支撑能力，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与市级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产出专利评价，支持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推动服务业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同时聚焦全链条服务，构建高质量服务供给体系，聚焦监管与激励，营造高能级行业发展环境。
2: 全市专利代理机构达是203家，商标代理机构1001家，专利代理师资格人员超过1500人。知识产权在线数字化应用已汇集2.56亿条数据，实现了20余项服务的一平台通办。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全市资源统筹布局，用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10号，蚂蚁林波发布业界首个具身原生世界动作模型 Limbot VA 2.0。该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机器人基础模型正式完成从基于数字世界模型构建到面向物理世界原生设计的关键转变。所谓具身原生，不是像此前那样把数字内容领域的视频生成模型进行微调后放到机器人上去用，而是从机器人在真实世界执行任务的需求出发，从头开始预训练。它代表了具身智能发展的一种关键路线选择。机器人大脑不再依托数字世界模型能力的嫁接，而是从动态建模、因果预测、实时执行等与环境交互的原始需求出发，进行原生设计。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为例，在不依赖任何外部拍摄设备的情况下，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与人类的多轮随机对打。这样的机器人会更聪明，看得更明白，干活也更利索。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4强。同城旅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7月9号到10号，国内酒店影音房预订热度较开幕日期间增长53%，其中可容纳6至10人的中型轰趴馆最为抢手。记者查看赛程表发现，即日起往后所有比赛都将在凌晨3、4点打响。如何尽量减少熬夜看球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医生教您科学续命。
1: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多地门诊近期都曾接诊过因熬夜观赛而出现身体不适的患者，症状多为白天提不起精神、食欲减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医生表示，这正是典型的世界杯综合征。医生特别提醒，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说，熬夜看球还有更大的风险，需要重点警惕。
2: 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痛风或者高尿酸这些患者是不建议熬夜看球的，因为这些人群对这个身体的耐受力很低，有突发一些急症的一些风险。
1: 那么对于选择在凌晨3、4点看球的朋友而言，熬夜损伤该如何补救呢？医生建议可以在比赛头一天的午后13点到17点间安排60到90分钟的睡眠。饮食方面，赛前3小时应避免高脂饮食，以减少肠胃负担。可以食用少量的复合碳水，如燕麦、全麦，以维持血糖稳定。同时，避免观赛时突发低血糖或因饥饿报复性进食。观赛后应尽快远离电子产品。
2: 看完球赛之后，因为这时候大脑肯定还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就千万就把那个手机关闭，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一种4、7、8的这种呼吸方式来放松心情，就是我们可以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缓慢的吐气8秒钟，就是让我们的神经尽快的平静下来。
0: 资讯继续。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鲁巴跨海大桥9号正式通车，结束了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轮渡往来的历史，为当地沿海交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来自沙捞越州政府、当地及中方企业和附近社区等1000余名代表出席了当天举行的通车仪式。鲁巴跨海大桥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由中铁大桥局承建。大桥全长4.84公里，主桥为双塔斜拉桥，主塔高度超过110米。大桥位于鲁巴河入海口，这里潮汐涨落明显，水流湍急，河床下方覆盖着厚厚的软土层，给施工带来很大挑战。过去车辆往来两岸主要依靠轮渡，雨季或恶劣天气时容易出现滞留。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便利沿线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带动沿线工业、农业和旅游业发展。
0: 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该机构改革迎来关键进展。当地时间9号，美联储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的15名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
4: 美联储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分别负责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等课题。沃什表示，工作组的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烈森、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等。据了解，最受市场关注的是负责生产率与就业的工作组。该组将重点评估人工智能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央行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根据美联储公告，5个工作组将就各自领域展开评估，并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交研究成果，为沃什推动的美联储政策框架改革提供建议。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据路透社9号报道，一些分析人士和官员表示，全球多国将在2028年前大量购买石油，以重建为应对中东局势影响而消耗的石油储备，这或将提振原油需求。报道还指出，除了补充石油储备，一些依赖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亚洲国家还在扩大储油能力，以期在经历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击后加强能源安全。据路透社9号报道，印度已取消部分电子产品零部件进口关税，包括用于生产手机无线充电模块、医疗设备和汽车显示屏以及锂离子电池的关键部件。该政策有效期将持续到2029年3月31号。分析人士称，此举将帮助印度提升成本竞争力，并促进高价值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制造本土化。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的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22.8%，涨幅较5月显著扩大。另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7%，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讨论新一轮降本计划。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调整计划可能导致约10万个岗位流失。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四地的工厂面临关停风险。当天，数百名大众及关联企业员工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等地的工厂附近抗议裁员和关厂。除了可能涉及的工人以外呢，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同样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的裁员。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相关计划表示了反对，认为关闭工厂不是企业未来的发展解决方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见。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

0: 变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儿，
1: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8: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9: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8: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0: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8: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1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以及台风巴威外围气流下沉增温，高温的势头愈发强劲。今天下午3点，我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7度，江津和北碚温度最高达到39.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并且这样的天气格局会

0: 直持续到大后天，出行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谨防热对流天气搞突袭。气温方面也会有小幅波动，但炎热依旧，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市区晴，30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9到37度。万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潜江晴，23到34度。南岸晴，28到36度。长寿晴，29到37度。江津晴，29到39度。合川晴，31到38度。南川晴，27到36度。綦江晴，28到37度。荣昌晴，28到37度。梁平晴转多云，25到37度。垫江晴，25到37度。中县晴，27到35度。云阳晴，26到39度。石柱晴，25到37度。秀山晴转多云，24到35度。酉阳晴，23到34度。衡水晴，26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8到36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扎实推动十五五时期，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重庆充分发挥金融赋能的作用，以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产业数字化加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重庆数字经济跑出发展加速度。
0: 破解沿江临河地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市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纳入2026年6件民生为大交通实事。
1: 连晴高温，各地多举措筑牢森林防火墙。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扎实推动十五五时期，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重庆正充分发挥金融赋能的作用，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出台政策工具、构建服务生态等一系列组合拳，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注入金融活水。
2: 在永川国家高新区，这家科技企业正调试新一代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基金支持，且获得了1.8亿元投资，一举突破研发关键期的资金瓶颈。
3: 对我们的研发和生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压缩了我们的生产的投产周期。
2: 为助推科创成果转化，永川已组建了14支基金，总规模超过100亿元，形成覆盖种子、天使、创投全生命周期的

0: 五泉投资矩阵，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为120多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30多亿元，带动研发投入平均增长40%以上。
1: 我们将继续加大基金投放力度，丰富科创金融产品，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2: 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是科技金融赋能的重要方向。在万州，库区特色转型金融发展路径正先行先试。长安跨越车辆公司就获得了5100万元技改专项资金，机器人自动化焊接、智能总装等生产工艺迅速上马。多重贴息。
0: 降息政策红利让我们全力推进产线智能化改造，带动地方汽车产业发展。
1: 我们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改革，加大能源化工建材的领域转型金融支持力度，
0: 从更大范围来看，近年来重庆深入推进智融汇畅工程，锚定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5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需求，以科技金融长江领航计划为总抓手，出台金融支持制造业15条，技改专项贷20条及发展股权投资等系列政策，构建股贷债保单联动的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体系，重点支持各类资本投资布局未来产业。
3: 截至5月末，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4465.6亿元，同比增长16.23%；科技贷款8865.6亿元，同比增长15.6%；绿色金融贷款余额11796亿元，同比增长16.0%。坚持金融搭台，科技产业创新，全力抓好企业上市、千里马行动、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私募科创基金改革等工作。
4: 用金融赋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重庆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支撑。当前，重庆正抢抓“15五”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窗口期，坚持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加速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5: 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产业数字化是重要抓手。在巴南区宗申动力智能工厂内，机械臂运输小车正协同作业，而生产调度的智能化正是关键所在。企业自主实施的 APS 高级排程系统，可根据产线实际自动分配任务，告别人工排程的低效，通过数字化建设，公司近两年营收和利润实现2位数增长。
6: 数字化已全面融入公司和经营管理环节，未来公司将从内部治改迈向产业链全链治改，通过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改造，引领产业链协同创新。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企业成长便是生动注脚。
5: 七腾机器人近年来因市场需求持续攀升，企业原有产能规模已难以匹配订单增长。 面对企业扩产诉求，园区快速响应，仅用3个月筑起完成厂房搬迁。目前该产业园已汇聚企业5000余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560家，产业集聚优势愈发显著。
7: 都在积极地向我们推介，还有生产厂房，在配套服务上给了我们一定的支持。从原先的200多台单月，已经现在提升到550台单月。
5: 我们也会重点围绕数字经济这个方向，持续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落地。我们目前正在园区推广数字孪生驾驶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精准抓取企业需求，赋能园区发展。当前，重庆正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 重庆数字产业规模能急跃升，全市软性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元，笔记本电脑产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AI 电脑渗透率达 12.8%， 人工智能应用高地加速推进，已为全国2亿多用户提供服务。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已正式投用，宇树、银河、通用等一批机器人头部企业相继落地。下一步。
8: 我们将完善配套措施，结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深化数字重庆建设等具体工作，确保全市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力争到15五末，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昨天，市委深改委。

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召开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市委审改委民主与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组长王炯主持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市委审改委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深改委第16次会议精神，通报了专项小组工作进展情况，听取了吸纳入市级三个一批改革项目责任单位和成员单位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有力推进民主与法治改革落地见效，全方位盘点改革任务，抓紧抓实重点改革项目组织实施，分层级推动改革多点突破，形成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全链条打造改革品牌，持续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民主法治领域更多全国性试点任务落地重庆，深入挖掘改革案例价值，加大复制推广力度，全过程压实改革责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工作积极性，进一步释放改革潜力，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改革任务高质量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顺清、市政协副主席罗金泉参加会议。
1: 今天，市政府召开第8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建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研究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0: 会议指出，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当前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优化政策供给，做好政策衔接，分领域完善配套举措，着力提升消费集聚区品质，积极培育新型消费，扩大入境消费，拓展商文体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等消费新业态，打造情绪消费等消费新场景。会议强调，要稳妥有序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把好评估认定关，引导定点护理机构规模化、专业化、连锁化发展，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提供专业护理服务，打造专业化护理队伍，强化长护基金全链条监管。会议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深入实施防灾、减灾、救灾固本强基三年行动，切实提升实战应对能力，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7月8号，市级部门单位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宋一佳出席会议并讲话。宋一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部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市级部门单位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评估结果，市农业农村委等6家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开展巡查工作的市级部门单位党组织、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参会。
2: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近日公布，我市两江新区仁和街道党工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当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社区治理、城市更新、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精准发力，企业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走进仁和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社区高频事项的处置正动态呈现在大屏上。以垃圾清理为例，当垃圾满意加载了 AI 算法的摄像头，便自动抓拍生成含位置、图片等信息的事件，指挥中心随即分拨至社区处理，不到30分钟，垃圾就清运干净，桶边恢复整洁。
3: 他们都及时来清理了，现在都没得那种脏乱差的现象的了，感到很舒心了。
4: 不仅是垃圾满意，我们还为摄像头加载了火星识别、电动车进电梯等 AI 智能算法。目前街道已有79个 AI 摄像头，处置了1456件预警事件，用数字技术提升了民生温度。
2: 精准高效的服务也让企业更有获得感。重庆精工集团有限公司是辖区内的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强烈的转型需求，但原先的工业用地要转为服务用地，政策壁垒多，审批环节繁，改造成本高，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街道主

0: 动介入开展走访调研，对接职能部门，帮企业逐一打通了关键环节。
1: 人和街道仅用4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我们获得政策支持，然后就可以发展文化、康养、健康产业，增强了我们再投资的信心。
2: 我们街道持续深化双专员走访机制，为辖区重点企业配备了服务专员和联络专员，有效地解决企业各类难题。
0: 通过抓党建优服务促治理，当地民呼我为满意率提升至97%以上，服务企业满意率达100%。2025年新增市场主体2000余户，规上企业2家，创历史新高。
3: 我们将持续加强自治平台体系能力建设，进一步深化民呼我为、企服我应的机制改革，突出实战实效，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筹拍问题，让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持续攀升。
4: 破解沿江临河地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市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纳入2026年六件民生为大交通实事。通过硬件提档、渡口改造和服务升级等，让背篓轮渡成为助力乡村振兴、连接城乡融合发展的民心船。
5: 这里是位于长江巴南段的大溪口渡口，对面就是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运行了60多年的背篓航线是进出岛的唯一水上通道。今年随着我市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的推进，这条单纯的菜篮子航线全面升级。
6: 机动船比那个人力船，它的也有安全，它又快。
7: 两岸都修了那个风雨廊桥，好，我们过河呀，有时候都一早一晚下来休息一下，整个两岸线比较方便，两边那么步道也修好了，行走也方便，也安全得多了。
8: 操作性要比原来好得多了，客流量增大了，特别是遇到周末，游客都上岛做采摘。
9: 加快推进数字化赋能，探索乘客实名制管理，同步推进将背篓轮渡纳入全国客渡船监控系统，深挖交农融合潜力。
5: 位于嘉陵江温塘峡上峡口的城江渡口，从1930年开始就承担着连接城江镇和对面长生滩的功能。今年以来，这座百年古渡迎来了逆生长。通过增设定制航线，打造安全教育基地，这里已经从单一的过江通道变成了功能更为丰富的综合型驿站。早上7:30接送完过江菜农，这也该去接孩子们上学了。
10: 又很平稳又快，有专门接送我们的船，我再也没有迟到过。
11: 最初都是8马力的机动船，后面就说像现在都是160马力的机动船，是又快又稳。冬天家吹不到风，热天家可以打空调。
12: 在增设安全设施、优化功能分区以及软装内饰上提档渡口的船舶，全面提升渡口的综合服务功能。改造后，这里年度运量预计达10万人次。
4: 截至目前，我市已对320艘船舶进行标准化维护保养，完成7种新型标准化客渡船型开发，11艘新型标准化客渡船已开工建造，对178座确有渡运需求的渡口实施提升改造，
13: 提制一批背篓轮渡精品航线，有效地解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问题，真正让沿江临河群众实现坐上舒心船，过上平安渡。
0: 市气象台近日连发高温预警，森林防火进入关键阶段，各地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综合运用人防、技防等手段，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墙。
4: 作为中县的重点林区之一，单广乡日前启动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加大巡山频次，对重点部位24小时不间断值守，并对消防栓等应急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与维护。
14: 今年我们在林区新建了13个消防栓和5口消防水池，目前一共有29个消防栓和11口消防水池，能够充分保障应急水源。
4: 在永川，森林消防专业队的队员们每天开展网格化巡护，而在人员难以深入的陡坡崖壁和密林腹地，空中力量发挥出重要作用。在茶山竹海街道茶竹村，一架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进行空中巡护作业，可覆盖半径3公里的林区范围。
15: 我们在

0: 五大山脉架设有八台无人机机槽，对无人机赋予 AI 算法，能精准识别林区的火点以及烟雾。如发现火情，我们还能及时调动就近的无人机进行现场核实。
1: 通过整合92套林火视频监控与8台无人机机槽，当地已构建起天上看、空中巡、地上查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大幅提升林区火源管控的精准度和响应时效。记者从事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高温仍是天气主旋律。
2: 这轮高温的话，我们预计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在35到39度之间，但是14号的话，高温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可能部分区县局地能达到40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也请市民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3: 每周六在南平路国际会客厅奏响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城市文化品牌，而就在今晚8点，这一城市文化 IP 将迎来升级呈现，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首场演出即将精彩亮相。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自推出以来已成功运营28场，全网曝光量突破6000万次，成为重庆一张颇具影响力的艺术交流名片。在此基础上，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实现多维度升级，演出场地从室内搬到户外，央视蛇年春晚重庆分会场主舞台所在地，重庆市规划展览馆1楼平台，以两江四岸的璀璨灯火为天然舞台布景，打造国内稀缺的实景沉浸式演艺体验。此外，作品类型和演出形式也将大幅扩容，
4: 除了有古典音乐、动感的流行音乐，有我们的电影的插曲，有我们经典的艺术歌曲，我相信这台音乐会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重庆。
1: 升级版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将与每周六的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形成联动，构建周五山水音乐专场、周六空中光影盛典的双核心夜游 IP。 未来还将规划打造重庆之夜大舞台，面向全民开放素人展演通道，形成3大特色板块联动发展格局。
5: 我们将努力地实现3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专业主导现代时尚，二是自然的融入巴渝特色，三是大众的参与达人平台，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全民共享，以音乐为载体，努力地提升重庆城市的文化知名度。
1: 由智源创新和龙芯通用2大行业龙头联合打造的4足出行新物种原型机近日亮相在永川举办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并同步启动量产。这款原型机融合轮式4足机器人与摩托车造型，可应用于儿童园区陪伴、户外科普研学、社区安防巡检等多种场景，标志着重庆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在技术转化与规模化生产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当天还揭牌重庆市具身智能生态创新中心和重庆市具身智能魔术融合创新中心。重庆教育强势区县型产学研促进行动赋能区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近日在涪陵举行，活动现场为6个市级高校科创平台授牌，14个校企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当天，涪陵区还发布校地协同创新需求清单，华丰化工、太极集团等龙头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实现产业需求与科创供给精准对接。
6: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6: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2024年6月，我们栏目报道了北碚区歇马街道一条溪沟上有企业违法占用河道搭建厂房，严重影响行洪安全。时隔两年，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占用河道搭建厂房的是当地一家企业，由于河道被挤占，行洪能力下降，每逢暴雨，洪水便四处蔓延，周边养殖场屡屡受灾。记者近日再次来到现场，看到原先横亘在河道上的厂房已被拆除，曾经被加盖封闭的涵洞已完全显露出来。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北碚区水利局和歇马街道的工作人员。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负责人雍双介绍，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展开处置，
1: 进行了全面的摸排，摸排出来盖占河道的长度大概在110米左右。随即我们就向当事人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他们限期整改。
0: 违法占用河道建房发生在10多年前，时间跨度长，且涉及企业经营，整治难度不小。
2: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做协调工作，然后和企业的责任人、企业的经营者相关方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组织企业搬迁，为企业找替代的经营场所。
0: 期间，北碚区多次组织现场办公，督促相关单位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整改落实。
1: 我们对河道构筑物110米进行全面的拆除。
3: 那我看河道上现在还有2个通道，这个通道为什么没拆除呢？
1: 因为这两个通道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需要，针对这两个过河通道，我们也请了专家以及三方单位对它进行了一个论证。现在保留的两座桥是满足行洪要求的。
0: 针对此前仁和溪部分护岸和河堤在洪水冲刷下受损的情况，水利部门专门拨付8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修复水毁设施。同时，针对河道两岸其他违法建筑，属地街道也已拟定清理方案。此外，记者从北碚区水利局了解到，从2024年至今，他们以组织力量对全区114条河流进行了安全排查。
1: 对那个河道范围内的涉河建构筑物也进行了清理，共清理整治30余处，有力保障了我们的河道行洪安全。
0: 看着自己反映的问题终于有了着落，养殖场业主何师傅难掩喜悦。
4: 终于把那个隐患拆除了，所以说我睡觉心安理得了，整改的效率我非常满意，非常好。
0: 一座存在了10多年的违法建筑如今终于拆除，河道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回头看这件事，处理起来确实不容易，涉及历史遗留问题，也关系到企业的实际经营。但只要各方坐下来想办法，一步步推进，问题总能解决。对周边的养殖户来说，这个结果来得虽然晚了些，但总算让人安心了。感谢收看本期今日关注，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

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

0: 陶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

0: 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塞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雄起山水，幸运重庆。

0: 叫于东方，叫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4: 思想的力量第4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
5: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6: 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

0: 现，它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
1: 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黑色，
3: 黑色。
4: 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3: 说实话，要这个呢，我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
5: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那差不多了，我走了。刚还说你机灵呢，怎么突然变傻了呢？你这么回去，跟小鬼子那儿你怎么交代啊？

0: 凤眼，行，其实老三啊，妆啊都多余化，你不化妆啊，这脸看起来都挺惨的了。
1: 哪儿都那么多废话，小时候好东西全让你给偷吃了。
0: 哎，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哥都给你留面子呢，也不敢问你。你小时候那脸，是不是让门给挤过了？
1: 滚蛋！你觉得你长好看？浓眉大眼，跟个娘们似的。
0: 你瞅瞅，你瞅瞅，因为个容貌问题还跟你二哥急了。
1: 差不多行了。
0: 是差不多了，可是老觉得哪儿差了一点儿。
1: 行行行行，可以了。
0: 哎，老三。啊。
1: 哎，你真打呀你啊！
0: 你别动，你别动。哎，特别好，哎，特别好，保持啊，哎，特别像，真的。哎，

0: 你想我晚上去啊？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我他妈栽在几个土八路手里边，什么土八路？那么能把土子去了？啊，这什么地儿？你想不想活了？
1: 不是，
0: 哎，你说这些八路，他们能把咱们给咔嚓了吧？啊，这个谁说了算？你说那小鬼子刷咔嚓就咔嚓了。再说了，你看你长得汉奸样啊？第一个就咔嚓你。
1: 我就是长得像汉奸，你他妈骨子里边就是汉奸，
0: 是汉奸啊！
1: 你我跟田三立他多长时间啊？他你他们跟高木那些事我都没掺和过，你他妈跟他多长时间啊？别把我逼急了，逼急我全给你抖出来。
2: 哎哎，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啊？还没说要咔嚓，你就想把自己给摘出去啊？
0: 我不仗义，我他妈跟着你们就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还不仗义。
3: 三六的功夫，把门口两个当兵的赶到了。
4: 三哥，
3: 这八路说也太黑了吧！娘的，三爷，仗义，跟您跟对人了，
4: 别废话了，快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啥没啥，就是有点窝囊。但打了那么多的鬼子，在战场上还从来没撞过死。那小子还想摸我的枪，他要真摸过来，没准我就把他给撂了。
1: 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都是为了工作，革命斗争嘛，就要讲究策略和方法。
2: 你放心，回头啊，我好好教育教育我这弟弟。我田二林拿着脑袋保证，他要是敢当汉奸，我第一个收拾他。

0: 怎么丢的呀？啊，报警了吗？
1: 您开什么玩笑？报哪门子警啊？
0: 那人家要问起来，你怎么说呀？
1: 我就说大。
0: 听着，我告诉你怎么说。
2: 科长，我们的检查站被袭击了。
3: 你说什么？
2: 有人开着田三林的车，硬闯了我们的检查站，并且利用汽车炸弹引起了混乱，而且偷走了我们的战马。
3: 谁干的？有什么线索？
2: 这里有检查站的通行记录。我想，这个犯人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很有可能就是田三林的哥哥田大林。
3: 奇怪，田三林分两次通过了检查站，有没有检查他运送的货物？
2: 我问过检查站的军官，他说有我们特高科的特别通行证，所以免检过关了。
3: 把给了我们追查的那批药品，有可能已经被田三林运到敌人的根据地了。
2: 难道说田三林他密通了八路？
3: 马上派包围田家，看住老太太，一旦发现田三林，马上带他到特高科。嘿，
4: 谁呀？
0: 霍元。
4: 哎，
5: 大林，进屋坐吧。

0: 二林还没回来吧？还没。啊，他马上就回来。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别替他担心。路上的麻烦，我都替他扫平了。哦。
1: 我给你倒点水去。
0: 哎，不用不用，我坐不住，我得回厂子。哦，对了，最近我厂里事多，抽不开身。 你回头得空，看看我娘去。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大林，你自己也小心点儿。

0: 这什么意思？这是，我让人给抢了，货让人端了。哎，你不去抓八路去，你把我抓起来，这什么意思啊？好几大车货呢，多少钱呀？他妈共荣呢，还兄弟呢，谁那么管我了？
1: 这么说，你倒成了受害者了。
0: 我不是受害者，谁受害者？我都这样了，我还不受害者？我受害大发了，我。
1: 可是就在你刚刚经过了检查站不久，就有人开车闯了关卡。
0: 闯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辆车你一定会感兴趣，虽然它已经销毁了，但我认得出来是你的车。
0: 我的车？我的车前两天丢了。哦，这帮孙子。哦，我明白了，我知道这什么意思了。按你的意思，就是我前面先给人探路去，是不是？后边我的车就闯关去了，然后我再大摇大摆的，我再回来。我疯了，我吃拧了，这事儿谁想不清楚啊？咱先别说别的。货损失全是我的，真金白银。这皇军说了，防火、防盗、防八路，合着一样没防住。别的我不管，人抓着。

0: 啊，抓不着，抓不着给我赔车，我得了一只进口的。
1: 当时车就停在正兴百货的门口，我就进去买了几样点心，转身出来车就没了，也就一刻钟的功夫吧。
2: 那可是白天呢。
3: 车丢了，为什么不报案？
1: 三爷是谁呀？三爷撂下话了，要是抓住偷车的贼，把他的手剁下来扔到护城河喂鱼去。太君，莫非那贼抓到了？
4: 对不起啊，失陪一下。

0: 我陪您喝杯酒。滚！哟，刘爷来了，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的气！这要是怠慢了咱刘爷，我们这六国饭店还不要找倒霉呀！
1: 少废话，宋亚娟呢？啊，
0: 娟姐啊，她跟王先生出去了。
1: 哪个王先生？
0: 大华商行的王大华呀，人家那可是财大气粗。
1: 狗屁！我叫宋亚娟，把他给我找来。啊，
0: 您这还等什么呀？今儿晚上这回不回来还两说着呢。
1: 说什么呢？宋亚娟她是我的人，他妈的！哎，
0: 来，不是就是喝酒吗？谁陪您不一样啊？我陪您喝两杯。
1: 我就等宋亚娟，你给我滚开，哪凉快哪待着去。
0: 哎呀！

0: 怎么样了？
1: 这姓刘的他不走了，看这架势就是死等你了。
0: 妈的，这个癞蛤蟆！
1: 姐，我说你是怎么得罪他了？这小子，我看他打一进门就顶着一脑门子火来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下去跟小红他们说，姓刘的要是问，就咬死了说我不在，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啊！
1: 行，你放心吧，
0: 去吧。这他妈王八蛋，占不着姑奶奶便宜，他还不甘心了。他，
2: 德哥，要不我去给你找了宋雅娟去。

0: 小姐您。
1: 小张，给我拿杯酒来。
2: 好嘞。
3: 小姐，可以再请你听跳绳欢快点吗？
0: 滚！
4: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梁家梁小姐吗？今儿个有雅兴到这儿来快活啊！哎，梁小姐，别走啊，咱们喝两杯。
1: 跳舞吗？要跳就跳，不跳就滚蛋。
4: 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哎呀，这个跳舞呀，那就算了吧。不过喝酒我行。这样吧，梁小姐，咱俩比比摇骰子，要是你赢了，我自罚一杯；要是我赢了，你罚。爽快，服务生，拿个骰盅来。

0: 是有限。
1: 你想怎么玩？
0: 咱玩最简单的，猜大猜小。
1: 多大还是小？
0: 你说大，我就说小；你要是说小呢，我就说大。
1: 大。
2: 恭喜你，梁小姐，你旗开得胜了啊！
0: 请。
3: 好酒量啊，梁小姐，看不出来呀、啊。来，今天咱俩玩个不醉不归。
4: 你再不说实话，我要下来。
5: 别折磨我了，太君，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老虎凳都坐上了，我跟太君我敢藏着掖着。
6: 再别再给
7: 再别给。
5: 哎，怎么了？走，哎，
8: 残りあと一人は質問してないが、先に質問された連中の実況では時間、場所、経過以外に完全一緒だ。
5: 哎，太君，哎，太君，
8: こいつの実況も他の連中とは一緒だけど、僕はまだ天才人のことを信じていません。奴らはきっと前から決闘して我が大日本皇軍を騙してるんだろう。你如果不如实交代，这里的东西我会让你一件一件品尝。
5: 我老实，我老实，我最老实了。
8: 那我问你，
5: 你没问我，我说我揭发，揭发。
8: 你揭发什么？
5: 我好像在运输队，我看见那个福田料理的那个厨子了。
9: 小泉进二。
5: 啊，对，就那个小泉什么二。
9: 确定
5: 吧。我当时就看见一个侧脸，反正我觉得挺像的，真的。哎，太君，您不会把我跟您说的都告诉三爷吧？啊？哎，太君，你可千万别告诉三爷，你告诉三爷我。
2: 我看见了。
8: 你是效忠皇军还是效忠天三爷？
5: 我效忠皇军，效忠皇军，皇军万岁，天皇万岁，我万岁。
0: 你有福。
3: 梁小姐，好酒量，来，哥再给你满上啊。
2: 来。
0: 咱们继续
1: 喝。哎，
3: 别呀，咱俩还没定输赢呢。
1: 摇个屁呀，不玩了。
3: 哎呦喂，你这是去哪儿啊？啊，走，
1: 走开。
3: 走，上楼，哥扶你休息啊。大哥，苏亚娟怎么办？
10: 你们在守着，她跑不了。
3: 走，哥上去给你揉揉啊。

0: 梁小姐，今天你是真走不了了，这姓刘的要在6国饭店住下了。他说的，
1: 不是，我刚才看见他把梁小姐带客房去了。
0: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刚才呀。
1: 快走！
0: 哎，
1: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你去忙你的吧。
0: 你行吗，姐？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放心吧，去吧。
0: 那我去了。
1: 快去吧。
2: 交由你放我过来！走开！走开！啊啊啊！你走开！啊！娘爷！娘爷！娘爷！娘爷！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3: 别跑！
2: 娘爷！
4: 你追他干嘛呀？
2: 宋小娟。
4: 我到组里头就给我放跑了，你给我闪开！
2: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老耍小姐脾气。哎呀，刘烨，你不是来找我来了吗？我还一直惦记你呢，这么一回来就来找你了。<笑>哎，宋小娟，
4: 挺仗义啊你，这人做事人当是不是啊？
2: 刘烨，哎呀，好疼啊你！ 我跟你说，咱俩下去喝酒怎么样？啊？
4: 喝酒？还想把我灌迷糊是不是？行，跟老子玩仙人跳，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成全了！
2: 哎，
4: 你看你
2: 害人了！
4: 害人你！

0: 小姐，你这是。怎么样，这新车舒服吗？得力致进口。叫什么车？
1: 哥，你太土了吧？什么得力致出品？人家是德意志出品。
0: 那这德力志在什么地方？
2: 我听别人说哈，出了北平城还得走可老远了。
0: 那德力志国跟日本国哪个近呢？
2: 那我可不知道，
1: 反正听人说跟小日本关系不错。
0: 妈的，那以后他妈不买他们车。
3: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等妹妹，谁欺负你了？行，跟我上车再说，好。

0: 三哥，都在这儿，别动，我自己去。
1: 了解。
2: 你怎么在这儿？

0: 玩玩，玩仙人跳，心里有数，玩像了吧你？个贱货！
1: 就是个贱货，三爷，你也太大惊小怪了。

你给我，把你那破玩意儿收起来吧。你以为就你有枪，玩狠，你玩得过人家吗？

0: 卷子，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对不起。
1: 鞋穿上吧。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个贱货，天生就是干这个。哟，
2: 三爷怎么这样呀？
3: 行行行，
1: 三哥，那小子他妈早跑了，今天别让我碰着他。
2: 今儿我怎么没见我姐呀？
1: 你找他干嘛？
0: 他可是我姐啊！他教过你点什么好的？走，姐姐，
2: 怎么了？
0: 我。
2: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女人嘛，早晚都有这么一天。不是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没想到我还是个厨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人，天生就应该是个婊子？没有。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算你是这个意思也无所谓。我本来就应该是个婊子，现在我身在八大胡同呢，天生的贱命，不当婊子又能当什么？不对。
2: 像学的平等都没有，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好歹你也是一个堂堂的良家大小姐，堂堂的大学生，待在这种地方算怎么回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早晚得沾一身的骚气。
0: 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2: 走，你走啊你！

0: 骗子骂我是个贱货，别人都可以骂我是贱货，他凭什么骂我是贱货呀？我也不想当婊子，我才10岁就没有了爹娘，他们也太狠心了。这么多年，我当骗子。 演婊子，不就是为了挣口饭吃吗？我就想着把弟弟养大。三三零，你凭什么骂我奸货？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男人照顾我的身子，我不是婊子，我不是。<笑>
1: 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
0: 都是我害的你，我滚！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我又不找你可怜，我就滚！你不要假惺惺的假慈悲，你打我吧，姐姐，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笑>你打我吧，我错了，好不好？
1: 你知道三天没有吃过饭的滋味吗？你知道吃了上顿，下顿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滋味吗？这么些年，我宋亚娟就算是快饿死了，我也没有出卖过我自己，我也没去买过肉。
0: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求你了！你放开我！娘娘，放开我！放开我！
2: 娘娘，好好好。
0: 你不能死，你死了，你弟弟怎么办？你不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是什么。小芝，小芝。
3: 该死的不是你。

0: 今天算得小组运，但这事没完，下次弄了他一定往死里弄。
1: 完了，好久不见，三哥，我还是想见见我姐，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了。

0: 大娘，老三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大娘，大嫂。不，二嫂。
0: 老三，麻烦你跟你那兄弟说一声啊，我就是你二嫂，别老大嫂大嫂瞎叫，你二哥听见不高兴。
3: 行吧，大嫂二嫂的肥水没流外人田。

0: 你这臭嘴，回来庆俺的。家里的事儿谁能说起乱说？怎么着，你找把椅子坐下，再聊聊。哎，行行行行，别生气了。这是给你带的豌豆黄、驴打滚，还有一帮点心，不喜欢吃吗？过会儿尝尝吧。
1: 不吃。哎，我说你这大房子住着，大鱼大肉吃着，你好好过吧。你就别给我们再添乱添堵了。
2: 俺添乱了？俺给你添堵了？
1: 你仨熊孩子天天不回来，你这回来了还嫌娘添堵了？
2: 大娘，你别说老三了，老三现在挺懂事的。
3: 你看这大房子给你置办的多好啊！
1: 俺不跟你添堵了，回屋去。哎，我今儿看见你了，老三。是。啊，你在大马路上跟那个梁小姐拉拉扯扯的。老三啊，现在世道乱。
0: 啥人该招，啥人不该招，你心里可得有个数。我怎么听着话的意思有点像威胁我呀？
1: 我还真不是威胁你，我是为你好。
0: 你二哥咋没跟你回来呀？他可能晚点回来吧，我这先回来了。但是就去看他那山头上，还真的是一般二般，那叫一个霸气。我这点小打小闹，还真没法跟人比。
1: 老三，你二哥干的啥事儿，咱心里都清楚。他整天脑袋别裤腰带上，挺危险的。别因为自己家里人说走了嘴，把他给坑了。
0: 我那害我二哥怎么着？

0: 说吧
1: ，KJ， 我刚才又去了一趟富强料理店，小泉竟然没有回来。
0: 小泉竟然失踪，田大林曾离开过工厂，田三林的车被抢，又出现在了关卡。这三者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田大林、田三林、小泉、大林、田三林、小泉。
1: 您的意思是，
2: 哎，
3: 哎，那个，
2: 哎，坐，起得够早的呀，
3: 睡不着啊，昨儿晚上又梦见秋子，
2: 哎，老崔，
4: 二林子，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路上啊，遇点小麻烦。老三的脚使坏，差点把我们都害了。
4: 怎么回事啊？啊，幸亏田大林及时赶到，替我们都解决了。你们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但是我还是担心我大哥，敌人太狡猾了，我怕他留下什么线索。
0: 凭你大哥的身手和经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我还是不放心。

0: 哦，店长，早上好。
1: 昨晚没有睡觉吧？真辛苦了。
2: 今天也让。这什么意思呀？
1: 啊，店长，请不要误会，他们都是来保护店长和工人们的安全。
2: 谢谢了，我这儿就不用了吧。
1: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请店长暂时不能离开工厂。
2: 回家也不行。
1: 请店长留在工厂，只是为了工作。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

0: 这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思想的力量第4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
7: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8: 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
9: 它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
10: 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1: 黑色。
6: 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7: 说实话，要这个呢，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
12: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5: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3: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16: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3: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17: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3: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

0: 劳动模范，
1: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2: 守护这万家灯火，
3: 守好这片土地，
2: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4: 我叫黄桃翠，
5: 很有声。
6: 我叫刘源，
7: 吴万群，
3: 范小月，
2: 吴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8: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9: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0: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8: 王八蛋，
11: 小凤在哪？
8: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2: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3: 誓死不退。
12: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2: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香烟，
1: 卖香烟了，香烟。
2: 我看，同志。
3: 是太君。
4: 工厂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5: 里边的事儿，实在打听不到。

0: 小日本子把工厂都封了，一准没变好屁。
1: 我现在啊，就是担心我大哥，怕他露什么马脚。
2: 大林不能有啥事儿，他心里有数。
3: 事情到现在啊，急也没有用，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厂那边，咱们再想办法侦查，总能弄清楚鬼子在搞什么名堂。倒是料理店那边，你确定没问题吗？啊，
1: 应该是没问题。哎，我要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哦，都齐了，都搁这儿呢。

0: 小泉さんはまた戻ってこないか。
1: はい、3日ほど休みを取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今日戻ってまいりますわ。
0: て言えばなんか懐かしな。そこで店に誰か小泉さんが列車に乗っかったところを見たか。
1: それは。
2: 我回来了。
1: 小泉君，哎呀，你回来了就好。哎呀，高木科长还刚刚问起你呢。
2: 高木太君，您是不是来专程品尝我的料理的？让您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0: 小泉君，这趟是从哪里回来
2: 啊？啊，我回了趟天津老家。夫人没跟您说啊？这不，我带的礼物嘛，有这个桂发祥的这个麻花，耳朵眼的炸糕，狗不理的包子。
1: 狗。耳朵，这名字起得好奇怪呀！
2: 夫人，你要想吃，先热了，路上都凉了。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东西在北平城也是可以买到的。
1: 科长，您为什么这么问呢？
2: 哎呀，我明白了。啊，这是我从天津返程的车票，您看看。幸好没把这东西弄丢，这要是丢了，我辛辛苦苦带的礼物不全成假货了吗？
1: 那不会的，只是高木科长是一位对待任何事情都很严谨的人，真让人钦佩呢。
0: 赵将军，这次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2: 都处理好了，
0: 家里的长辈也都痊愈了。
2: 托您的福，都痊愈了，只是这些天耽误了店里的工作，请多多包涵。
1: 哪里的话，我完全能理解小千君的心情。我们大和民族讲究的就是孝道。
0: 错了，夫人。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天皇的孝敬。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有事，改天再来品尝小泉师傅的手艺吧。
2: 您慢走。英子呢？英子呢？哎，夫人，英子呢？哎，我是不是哪说错话了啊？是不是夫人生气了？英子呢？
3: 英子她不在店里了。
2: 啊。

0: 这英子可真神叨啊，说不干就能不干了，真行。
1: 小泉师傅，请快点，都在催了。
0: 哎，这那英子呢？说调走了，真的假的？
1: 你别管他，就
0: 哎，必须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1: 别问了，
0: 我这人就爱刨根问底，你一定不告诉我，我不做了。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他进了先生的房间，先生怀疑他在偷东西，就把他抓回去严刑审问了，听说还严刑拷问了他，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自尽了。

0: 根据田二林提供的情报以及大林工厂的状况，浅田这伙鬼子一定是在酝造一个重大的阴谋。虽然确切的情况我们还不甚了解，但从敌人布置的兵力、投入的精力以及保密程度而言，这个阴谋一旦得逞，将会部队和百姓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我想咱们的侦查工作能不能从大林的工厂打开突破口？
1: 那我去呗。
0: 你去
1: 啊？
0: 你怎么打算的？
1: 我没啥打算，但是大林的工厂我熟啊，我经常去送饭，路我也熟，那人我也熟，你们想打听啥我帮你们打听呗。
0: 哦，你到人家工厂就直接问，你们这厂里都有什么呢？
2: 哎，你这箱给装是什么？你告诉我，就这么。

0: 接问。
1: 哎，你们别笑啊，他们兴许还不防着我呢。哎呀，
0: 王辉同志啊，地下工作啊，有地下工作的纪律。我知道你担心呐，大连的安全。这次啊，不能让你去，等你成熟了，我们再让你去啊。
1: 行，以后有这样事儿，你们就跟我说，我胆儿大。
0: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不，干啥呀？
0: 坐坐。
1: 不是你们这开着会呢，我坐这儿。
0: 你不说你胆儿大吗？现在你就直接参与进来。坐。对大林工厂的监视，一刻也不能放松，一有线索，马上向我汇报。
2: 也不知道田二林这关能不能过得去。
3: 把狗日的日本的，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在他们饭里下毒，下耗子药，肚子这帮。

0: 英子，实在对不住，我回来晚了。你说让我掩护你、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我在根据地那儿已经把你的身份确认了。你说要是能早点确认多好。
1: 这样咱俩就能联起手来，一块对付小鬼子了。不过英子，你放心，总有一天啊，我们会把东北、北平、山东，甚至全国的小鬼子，一个不剩的全赶跑。到那时候，我答应你，我给你做一桌正儿八经的中国饭，端过来。
2: 让你尝尝，相信我，英子。这俩熊孩子哪里去了？你爹忌日这么大的日子，你实话说给俺，他两个回北平没有？
3: 你就别操他俩心了，他俩忙啊。
2: 来吧，干，这么些菜，快吃吧。这都热了一遍了，啊！你动筷子，你这不动筷子，这么多菜放这当摆设，不是不喜欢浪费吗？那赶快吃啊，别剩下。你看看，这么大些屋，这么一大桌子菜，就咱两个，吃没吃，吃了也没味儿。
3: 好，好，哎，雷子，小志，来来来，哎，哎，三哥，祖奶，
4: 来来来，坐坐坐，哎，这菜有荤有素的啊，不错。
5: 老祖奶吃饭我们俩，
3: 叫你坐就坐呀。哎呦，天府楼的肘子吧？
4: 那可不是，天府楼的肘子排队买的啊，今天正好陪着祖奶奶热闹热闹。
5: 真好嘞，
4: 对对，给你加热。
2: 快吃快吃快吃，啊！行了，别加了，加了也不吃。
3: 你这不动筷子，别人都没法吃啊。

0: 再不吃菜有凉了，还得热。
1: 哎，把菜热热。
2: 孩子，多长？

0: 时候没回来了，你自己算算去，就知不道娘操心啊。
1: 就是，咱俩个穷玩意儿，你看。行了，娘，你就别操心他们了，咱俩都挺好。我跟你说，你看我大哥，啊，就不用说了，二哥，你看着他怂，那外边可厉害着呢。我告诉你，他那手底下人，我这些人都跟他没法放一块比。所以说，你就吃好喝好睡好，别事你什么不用操心啊。行吧，动两筷子。
0: 太不孝顺了。
1: 你这上哪儿去啊？
0: 茅房，不叫去啊？

0: 这事儿来了呢，快走！你看看，老二回去舔母灰去了，他的毛模呢？他出去了，回来了吗？他心里都不踏实。哎呀，
1: 你别不踏实了，他回来了，挺好的，就是店里贼忙，没时间回去。你看，这不我都给他送换洗衣服来了吗？哦，
0: 你看着他，让他回来啊！
2: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看看吧，你快回去吧，天是很冷的。
2: 走了，
0: 哎，
1: 慢点啊。
2: 娘，三爷，饭就好了。香菜饭呢？
3: 是。
2: 娘，这菜再热就成糊糊了啊！
4: 三哥，你别喊了，里边没人。
2: 没人。门房老孙说老太太出去了。
4: 这老太太，备箱。
2: 去哪儿？
4: 老太太备箱去哪儿？不管。
5: 王队，先生，俺的儿在这里当厂长，俺进去瞅他一眼，俺就走。
4: 不行，谁也不许进。
5: 要不把他交出来，俺有事啊！
4: 不行，赶快离开，要不然我把你抓起来。哟，工厂啊，还是监狱啊？
6: 大林，大林哎，大林，你要给俺看起来了！大林，你要找你来了！哎，外边什么事儿啊？别管闲事儿，说正事儿。我看啊，丹林哥，咱们在这儿挖个洞，肯定没问题。
7: 天大林道は青いやか。そう見て。天大林をよってくれ。
8: はい。
7: この野郎。天大林はどこへ。なりません。
8: こちらは特攻課の高木課長である。知らないのかよお前。
7: 命令により誰一人として中に入りません。特攻課も同様です。
8: しっしょ。課長、ダメみたい。

0: 王德庆，我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来过？就这儿，田站长他娘，
1: 让特高科的人带医院去了。
0: 特高科。

0: 醒了醒了，
1: ！廖林家，请你不要害怕，这里是北平城最好的医院。刚才你突然心脏病发作，很危险，是我把你送到了这里。この情報具合はどうだ？
2: だいぶ落ち着いてます。
1: 如果你执意要回家，那就请让我送您回去吧。我叫高木，是您儿子的好朋友。

0: 哎，小姐，刚才走的那个是不是高木太君？哎，就这个是，追！追！追！追！追！追！
1: 娘，我刚问你什么意思？
2: 田想，你什么意思？我在街上遇到了令堂，令堂突然心脏病发作，如果不是我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恐怕现在早就已经……
3: 那多谢了，既然您这么忙，我也不敢耽误皇军的时间。
1: 老太太还是我自个儿领走吧。中国有句话，叫朋友的母亲就是自己的母亲，还是请让我送老人家回家吧。

0: 哎呀，吓死我了！行了，那多谢高木兄了。那您先忙着。既然都来了，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再走吗？
1: 那是干嘛？他就是要喝杯茶啊。
2: 田生，果然好眼光，在北平城里挑了这么一处好的宅子。
0: 行了，可是全北平城，您想要哪儿的宅子哪儿没有啊？行吧。

0: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这应该是一顿家宴吧。这中国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你要喜欢，改天好好请您一顿。
1: 梁太太，
0: 您好点了吗？
1: 好了，好些了。
0: 田大林没回来，应该是公务繁忙，难以抽身。那您二？

0: 儿子没回来，也是因为很忙吧？
1: 你还叫老二啊？这还……
2: 哎，我说这茶怎么还没上来啊？哎，去催催茶去。
0: 您刚才说，您家的老二，
1: 俺家二儿子，二，哎呀，俺家二儿子，
2: 哎呀，行了，就别老提了，你这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埋怨我，你埋怨我这么多年了，那他从山上掉下去，那不是我推的，是不是？
3: 你还有脸说了？又不是你，又不是你，窜着他到那山上去打猎去，他能从那山上掉下来摔死？完了，老二啊！俺给你说不叫你说不叫你说，你说他俺就难受。三个儿子顶住老二最孝顺啊！
1: 你还是个耍老几啊？
2: 你看，你这男人，你这提起这干嘛？你不好意思啊，真笑话了。
0: 你二哥他死了
2: 啊？是。这短命鬼上山打猎吧，还让哎，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
0: 好像是说过。抱歉又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2: 嗨，也没什么伤不伤心的，都这么多年了，就是不愿意提这事儿，提了觉得丧气。
1: 哎呦，我看那个老二啊，
2: 哎娘，你看，你说我都压箱子底儿底下了，你又把它翻出来了。
1: 你闭嘴！你再动你二哥这个牌位，我把你的狗爪子剁下来！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怎么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了？你心思着这做戏是给你做的？什么的？
2: 不是你这提的，你这过会儿这顿饭是怎么吃？这是？
1: 你吃不？俺把老二拿出来透透气不行啊？不行啊！
2: 啊，行，你吐你的，行了吧？你这不让人看笑话吗？你这丢人现眼了，这是。
1: 娘想娘。
2: 哎，郭沫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今天让你看笑话了，这是。可是这家里边真……
0: 我就先不打扰了。
2: 嗨，那成，那改天我好好请你一顿。
0: 天上。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有些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我想你啊。
2: 那我先把老娘安抚安抚，回头我过去。
0: 我等你。
4: 太君，我总觉得老太太的样子哪里有点不对劲。
0: 他们的确表演得很卖力。
4: 你也察觉了，
0: 即使是亲生儿子，死了那么多年，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出来的。
5: 走不了，这算蒙过去了。
2: 你不玩仙人跳真可惜了。
4: 您的意思是，田二林他真的没有死？
0: 我不确定。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这个小姐，你要去调，你很可能从这里面出去。
1: 你听吗？
0: 啊，
1: 老崔啊，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小鬼子发现老田家了。哦，你别着急，我会安排人让蔡子找你。三林说他来安排。他现在正好被高木叫走了，让我们趁这个时候赶紧把老太太接出来，然后再让他的运输队给运出去。
0: 派谁去呢？
1: 我本来想带老太太出来的，但是我听三林说高木已经盯上二林了，那我也不安全了。老太太要跟着我，那就更危险了。
0: 三林说的对，这个二林呐，肯定不能去，高木已经把他盯死。这个小罗也不行，小罗经常在料店附近活动，高木肯定见到我。
1: 老崔呀，赶紧的吧，赶紧找个人吧。
0: 我亲自跑一趟，把老太太接过来。
2: 你早就上了鬼子黑名单了，你要是去，不就添麻烦了？还是我去？
0: 你不能去。
3: 还是我去吧，你别露面，你来掩护我。
0: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5: 都别争了，我去。反正你们要把我送到根据地，给八路军做饭吧。正好，我陪老太太走这么一趟，等到了根据地，还能替二林哥伺候老太太。怎么了？还不相信我？
6: 我找人了，
7: 我找人。
8: 你找谁呀？
5: 我找田二林他妈妈。
8: 啊？

0: 我说老太太呀，您快点跟我走吧，收拾收拾东西，咱走吧，行吗？啊，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1: 这是俺的家，俺哪里也不去。再说了，俺不认识你。
0: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我是你家老二的朋友啊。
1: 俺老二早死了，他那朋友都是鬼呀。
0: 哎呦我的妈！我那个嘛，老太太，您想想，那田二林要是真死了，那现在料理馆里做寿司的那是嘛玩意儿啊？我骗您干嘛呀？我真是二哥的朋友。我求您，老太太，您赶紧跟我走吧，再不走真来不及了。收拾收拾东西，外边车都给您备好了啊！咱到了根据地，咱娘俩就等着享清福，行吗？您就信我一次啊！我求求您了。现在二林啊，他叫小泉敬二，那还是顶了我的名呢。我求求您了，我真是他的朋友，我怎么说您才能信我啊，老太太？

我实话跟您说吧，要不是二林哥他们，我这条小命早就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了。可怜我那未过门的媳妇儿，还有未出生的孩子，他们。 都做了鬼了，我要不是为了报恩，我来这儿干嘛呀？你就相信我吧，老太。

0: 可惜科长，这个老太太这么狡猾，恐怕我们再怎么问也问不出什么来。
1: 所以我们要先取得敌人的信任。这些心脏病的特效药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
2: 小林，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3: 孔木，我看到你也很惊讶。
2: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你和老太太是什么关系？
3: 我是他儿子，他是我妈妈，我就是天二林。
2: 六子干什么？还不抓起来！小林，别跑了！怎么样？你可以跟黄俊合作，我绝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4: 跑啊！跑啊！

0: 선진 빠그다 결과 시험 입에 하였다 가산대 허신들
1: 小李
2: 你告诉我，你真的是田二林吗？滚了！你黑化，赵志成啊，你，
1: 是真的田二林，
2: 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我跟你们，你们猴子的命啊！我跟你们。

0: 그죠?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6: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7: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6: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5: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6: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黔江至吉首高铁可研报告，线路全长222公里，其中重庆市境内149公里。项目自既有的黔江站引出，经酉阳、秀山后进入湖南境内，与已通车的重庆至黔江高铁贯通运营，形成重庆米字形高铁网东南方向的对外大通道。7月9号，重庆发布两项人才赛事公告，启动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2026年度与2026年重庆市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创业大赛，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及先进材料等前沿领域。7月9号，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公交北部分公司发布消息，为进一步方便老年乘客出行，响应公交3560线、3561线、3562线、3563线开通电话预约服务功能，乘客拨打热线告知上下车点位及出行需求，调度人员即可后台完成预约下单和车辆匹配，实现全流程闭环服务。在重庆，大多数传统渡口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沿江临河地区的29个区县，仍有360余艘客渡船在运行。今年，我市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纳入2026年六件民生伟大交通实事之一。背篓轮渡迎来哪些变化？过往仅解过江之困的简易渡船又会有哪些功能拓展、服务升级？我们首先去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看看升级后的菜篮子专线。
1: 这里是位于长江巴南段的大溪口渡口，对面就是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运行了60多年的背篓航线是进出岛的唯一水上通道。今年，随着我市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的推进，这条单纯的菜篮子航线全面升级。
2: 机动船比那个人力船，它的也有安全，它又快。
3: 两岸都修了那个风雨廊桥，啊，我们过河呀，有时候都一早一晚下来休息一下，整个两岸线比较方便。两边嘛，步道也修好了，行走也方便，也安全得多了。
4: 操作性比原来好得多了，客流量增大了。特别是遇到周末，游客都上岛做采摘，体验田野生活。
0: 背篓轮渡之变，首先是硬件之变，安全之变。拿这条连接中坝岛和大溪口渡口唯一的水上通道来说，过去60余年里，大溪口渡口只是一片简陋石滩，老旧渡船颠簸摇晃，遇大风大雾便停航。升级之后，渡口修建步道廊桥，投用全市统一的标准化环保客船，并且加宽甲板，增设专属背篓置物区，村民免费乘船，10分钟即可往返两岸，并且船上还配齐测风仪、智能气象预警等设施，改变了过往看天渡江的窘境。硬件提档，让操作性和安全底线同步抬升，服务升级也让出行更温暖、更贴心。我们再去嘉陵江澄江渡口看看那里的变化。
1: 位于嘉陵江温塘峡上峡口的澄江渡口，从1930年

0: 开始就承担着连接澄江镇和对面长生滩的功能。今年以来，这座百年古渡迎来了逆生长。通过增设定制航线，打造安全教育基地，这里已经从单一的过江通道变成了功能更为丰富的综合型驿站。早上7:30接送完过江菜农，这也该去接孩子们上学了。
1: 又很平稳又快，有专门接送我们的船，我再也没有迟到过。
2: 最初都是8码里的机动船，后面就说像现在都是160码里的机动船，是又快又稳，冬天家吹不到风，热天家可以打空调。
0: 在增设安全设施、优化功能分区以及软装内饰上提档渡口的船舶，全面提升渡口的综合服务功能。改造后，这里年度运量预计达10万人次。
3: 背篓轮渡之变还变在功能拓展与服务升维上。过去的背篓轮渡功能单一，升级后的航线实现一船多能、一渡多用，成为集便民出行、农产品集散、乡村文旅、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水上综合驿站。在澄江渡口，渡口联动岸上公交、乡村客运，方便村民卖菜、学生上学、游客出行。以渡口驿站为支点，串联起乡村产业和文旅资源。小小的江渡成为激活片区发展的新支点，民生保障的成本项，进而升级为乡村振兴的增值项。作为北碚目前唯一的载人渡口，澄江渡口正被打造为串联金刚碚谷村落、北碚寻江步道、张飞古道等网红打卡地的枢纽。从单纯的过江到复合的驿站，折射出背篓轮渡功能边界的拓展。它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日益成为城乡融合的文化空间和旅游集散地。在中坝岛，便捷低成本、全天候的渡运保障，降低农产品外运成本，稳定了特色蔬菜产业规模。而这条菜篮子专线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兼任江景游船。在节假日和周末，不少市民专程来坐船买菜、拍江景，体验田园生活。背篓里的菜篮子连上城市居民的餐桌子，更驶出了一条交农旅融合的新路子。值得关注的是，背篓轮渡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产业生态。在忠县，渝中客2180凭借独特的民生服务属性，通过新媒体传播成为了网红航线，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直播短视频从业者和投资者也纷至沓来。渡口附近建起了菜农临时直销区，电商团队开设江上直播间，外地人远程下单购买生态农货。一艘轮渡带动了民宿、采摘园、直播电商等多个业态的兴起，形成了一个以背篓轮渡为纽带的乡村产业生态圈。背篓轮渡变化的是服务和功能，不变的是不能落下那个背篓的民生初心。稳步推进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以来，我市已对320艘船舶进行标准化维护保养，完成7种新型标准化刻度船型开发，11艘新型标准化刻度船已开工建造，对178座有渡运需求的渡口实施提升改造，修建便民梯道与候船亭。那么该怎样看待把群众日常渡江务农增收的微小诉求上升为全市统筹推进的重点民生项目，并且赋予更大的价值？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齐全松，听听他的观察。
4: 从价值立场上看，民生工作的出发点从来都是老百姓最真实、最迫切的生计需求，推进这个民生项目就是打破了事小不为的固有思维，不看事情规模大小，只看群众获得感强弱，把惠及群众作为公共服务投入的首选，真正做到民生为大。从治理模式上看，实现了从办好一件事到统筹一类事的升级跨越。过去渡口服务比较零散，治理相对碎片化，通过全市统筹推进，我们对零散的渡口资源进行了系统化整合、规范化布局，改变了以往零散治理的模式，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让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更加精准。从发展逻辑上看，立足为民生底色赋能增效，从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微小场景出发，把基础的民生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宝贵红利， 依托背篓轮渡自带的市井烟火气，顺势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把原本仅供菜农通勤卖菜的水上公交变成了如今特色的网红打卡点，让民生投入真正落地生根，反哺乡村振兴，实现了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3: 今年重庆将力争打造十条成效突出的背篓轮渡航线，按照既有一条提升一条、成熟一条、开行一条的思路持续推进。当更多背篓轮渡完成从运输通道到水上综合驿站的蜕变，它们承载的将不只是背篓和蔬菜，更是城乡融合、乡村发展的希望。我们期待这一艘艘民心船在连接生产、流通和产业赋能的航道上行稳致远。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
1: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2: 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
3: 它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
4: 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黑色，
1: 黑色。
0: 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1: 说实话，要这个呢，我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
6: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中共重庆市梁平区委协办。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大家好，
0: 欢迎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西大北碚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舒新荣，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忠茂，欢迎您。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守护民族的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请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们，分享守护民族文化瑰宝的生动实践吧。
0: 谢谢小思。首先，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来自历史文物的心声。
4: 妈，出来了，出来了！
5: 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青铜器，也不知道以前是拿来干什么的。这是编钟，我也从没见过如此完整有序的青铜礼器群，咱们一定轻拿轻放，仔细保护。
6: 我是2400多年前的音乐记忆，不妨跟我一起去看。我是曾侯乙的礼乐重器，65件钟，3层8组，总重2500公斤。
7: 哇，这么大，这么重的乐器。
6: 当年曾国国君集结天下良弓，用数吨青铜铸成了我们。我们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那个时代礼乐文明的守护者。

0: 六十五口青铜编钟，悬起的是一个时代的礼序。
1: 妙哉，一钟双

0: 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它历经2400年风雨，从深埋地下到重见天日，从无人知晓到名扬世界，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活化石，更是我们必须用心守护、代代相传的民族根脉。
1: 保护好文化遗产，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威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2: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历史文化遗产，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从开启万年稻作农业的浙江上山遗址，到8000年前发明可以演奏七声音阶骨笛的河南贾湖遗址，从面积达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巨型城址，实证5000年文明的浙江良渚遗址，到出土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的宫殿和王陵的河南安阳殷墟，再到与殷墟同时出土青铜大力人、高大神树、巨大青铜面具的三星堆遗址，这些文化遗产无比珍贵，它们承载着中华先民的智慧与创造，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彰显着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凝聚着跨越时空的民族情感与价值认同。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守护文化瑰宝不仅是我们专业机构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从教育体系加强文化熏陶，到公众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从立法完善到社会监督，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方能构筑起最坚固的文化长城。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过去，照亮我们的未来。唯有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持续不断地注入守护之力，并大力加强使这些文化瑰宝活起来，才能让这些瑰宝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谢谢。
1: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北京中轴线作为元、明、清及近现代中国首都的核心，其规划、建设和完善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于国家、城市生活之中理想秩序的追求和塑造，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接下来，小思将通过一个短片带我们一起走进北京中轴线。
3: 北京中轴线向世界贡献了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2024年7月27日，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一锤定音。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轴壮美画卷徐徐展开，中华厚重文脉奔腾向远。映照大国文化自信的北京中轴线，开启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1: 非常谢谢小思。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的张新宇为我们讲述风雨700载北京中轴线的守望与新生。
4: 大家好，我叫张新宇，来自北京市文物局。从2020年开始，我参加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 70多年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0: 就说过，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2024年7月27日，我们齐聚一堂，观看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直播。当大会主席夏尔玛敲响木锤，用中文说出我祝贺你中国，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响彻全场，申遗成功了。屏幕里各国代表团纷纷送上祝福，屏幕外我和同事们紧紧相拥，多年的努力化作一股热浪从心口涌出，变成泪水流淌在脸上。从此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多年，南端永定门，北端钟鼓楼，全长7.8公里，这条申遗之路我们走了整整12年。这12年有惊喜，有难忘，有欣慰，有骄傲。让我们最惊喜的是发现了正阳桥镇水兽，在申遗文本编制时，有外国专家质疑中轴线南段的存在，我们的专家就思考，正阳门到永定门之间还有什么证据？正阳桥到底在哪儿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考古团队开始了长达4年的研究。城市考古可不比野外，前门脚下更不一样，因为地上有交通道路，地下有市政管线，无法大面积考古作业。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在前门大街东北口确定了25平米的发掘面积。苦苦寻觅的答案终于在2021年秋天揭晓，这个身长3米、身披鳞甲、栩栩如生的大石兽终于重见天日。随后我们发现了正阳桥遗址，如今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已正式对外开放。让我们最难忘的是万宁桥的保护和修缮。万宁桥坐落在地安门外大街，是北京中轴线上唯一现存的元代桥梁，又是大运河和中轴线的双遗产。实地考察时，专家告诉我们，万宁桥虽然整体状况不错，但桥体已经有些变形，桥上还有各类管线和供水管道，急需减负。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并听取周围居民商户意见后，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在保障民众出行的前提下，减负、修桥、限行多管齐下。先是采用科技手段对桥全面体检，随后拆除了管线管道，修缮了桥面桥体，整治了周边环境，同时调整公交线路，对通行车辆采取限制措施。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既恢复了万宁桥的历史风貌，又兼顾了民生需求。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申遗保护工作也成了一座桥，连起了公众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在居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改造了影响鼓楼景山之间视觉景观的房屋，整治了钟鼓楼周边平房区的外立面，连老街坊们也自发守护起了家门口的遗产。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北京中轴线生生不息，与时共进，我邀请大家来到北京，共同见证北京中轴线的不断生长， 共同感受古今交融的魅力。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新宇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您的分享啊，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申遗成功它不是终点，而是北京中轴线保护团成本新起点。
0: 是的，今天我还带了中轴线上的文创分享给大家。
1: 要请您来解读一下这两个文创产品。
0: 这个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这个天宫藻井也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上面有精美的亭台楼阁，还有28星宿。因为这个藻井它是悬于空中的，在现场我们也只能远观，所以我们设计师设计了这款藻井，让大家可以把这份精美带回家。大家看这个可爱的玩偶，是取自正阳门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是北京古都独特的乡土记忆，正阳门呢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北京雨燕族群繁殖地。我们这个小雨燕取自于京剧脸谱的元素，然后这个翅膀上的小花纹呢是取自屋檐的海水纹，所以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小玩偶，也很可爱。今天我想把它们送给两位专家老师。
2: 我替我5岁的孙女要那个雨燕。
0: 好的好的，
2: 好好，
0: 欢迎您带孙女实地去看一看。
2: 谢谢。
0: 哎，老师，这个藻井送给您。哎，谢谢。
1: 谢谢新颖老师在这给我的分享，还带来了如此精美的、具有文化厚重感的两份礼物。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就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做深入解析。
2: 看我们这个中轴线的理念有久远的历史渊源，现在最新的发现，在5300年前，在河南的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是当时中原地区一个中心啊，就已经形成了中轴线的理念。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心里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你像故宫啊，甚至长城这些非常容易获得认可，中轴线这个怎么样给世界遗产委员会能够讲明白这个故事，确实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全要素一次性通过。那我们中轴线这个理念确实是我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的理念，所以呢，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力量，加强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我觉得中轴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我们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的遗产，还有做好各级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这是我们学者、文物保护工作者、博物馆界和全民的共同的责任。我觉得申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3: 刚才听了张老师的介绍啊，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特别振奋，就是我们的北京中轴线，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比如说中轴线呢，它体现了以中为尊、居中而治。那么我想这都是中国人在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当中的一种智慧的体现。我们讲中轴线如果往北沿着这条线一直走，它可以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那么往南到永定河水系，它其实隐含了中华民族在千年发展当中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这样一段国家史实，而且它也被赋予了今天的现代含义。你可以通过像3维扫描等等这种可以说是新的科技手段的保护，也可以通过云扇的方式啊，就大家来领略中轴线的这些壮美的场景。所以一条中轴线是传承了中华千年的文明。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我想这就是我们对中轴线的这样一个感悟的启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谢谢。
1: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载体，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宏大的石刻艺术宝库，河南洛阳。

0: 梁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面对历经千年的石窟如何延续其生命力，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高俊平将为我们讲述千年瑰宝通过科技重塑以数字化方式再获新生的故事。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高俊平。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件文物都是时间的低语者，它们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尊跨越重洋、历经百年漂泊、最终回家的唐代天王头像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归来的故事，更是一场科技与历史深情的对话。故事始于一个疑问，一个关于根与源的追寻。这尊唐代天王头像，发髻高耸，眉弓凸起，眼珠暴睁，鼻梁高挺，仿佛还带着盛唐时期的威严。当他历经风雨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他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在火顶洞内，南北两壁的天王像头部缺失，因为造像特征、尺寸与回归头像接近，被视为疑似目标。我们首先为头像进行了三维扫描，就像是给文物拍摄了一张立体的全身照。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剥离了脖子后面人为添加的石块，还原出它最原始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大胆而直观的决定，用 3D 打印技术复制出这尊实体模型。带着这份复制品，我们来到了火顶洞，开始了与历史的世代比对。南壁的断口形状不符，而北壁的两侧脑部轮廓线以及左侧肩颈部却奇迹般的贴合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它告诉我们，答案就在这里，就在北壁。但考古研究不能仅凭感觉，我们需要更精确的证据。于是，点云配准算法登场了。这项技术就像是一位超级侦探，它能够看懂文物的形状特征，自动寻找最合适的位置，并用数字给出是否匹配的答案。在这场超精细的 3D 拼图游戏中，超过 94% 的点成功匹配，平均误差不到2毫米，比一枚硬币的厚度还要小。数据不会说谎，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尊回归的唐代天王头像正是火顶洞北壁天王像的原装头部。确认了原位，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在电脑中，我们将头像和身体进行了数字合体，完成了天王像的身手合一。对于那些缺失的部分，我们参考了南北天王像的对称结构，进行了虚拟补全。最终，一尊完整的盛唐天王形象在数字世界中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一刻，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与盛唐的工匠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对于那些曾经流失破碎的文物来说，回家不只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更是回到他们原本应在的位置，重拾那份属于自己的尊严与荣耀。而科技正是最可靠的引路人， 引领着他们穿越风雨，跨越重洋，最终回归故土，重现辉煌。科技与历史交织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承载着人类文明记忆的文物，终将找到自己的归宿，继续讲述着属于他们的故事。谢谢大家。
0: 就非常感谢高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刚才听了您的讲述，其实让我满心非常的感慨，我也能够近距离走到，尽管它是一个复刻品，但是我能够看到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这个文化智慧，让我心生敬畏之心。我可以端起来仔细看看吗？
1: 可以的。
0: 其实我是个外行，但是我看到有一个细节，这个跟佛手的石材的材质这个部分不一样。
1: 是的，就是我刚才在分享里讲到，剥离了后面人为添加的石块，就是指的这一部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盗凿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脖子部分呢，通常会有大量的石块脱落，然后流转出去之后呢，为了摆放，为了能放稳，它后面是添加了石块。但是添加了石块呢，破坏了原始断口信息，就为我们找原位啊，做修复都带来了困难。
0: 这个佛手的这个断面哈，其实我感到内心非常的心疼。但幸好今天在你们每一个文保人的保护之下，他回来了，而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1: 我今天就是除了这尊天王像，我还带来了两件非常缩小比例的流失文物的模型。
0: 好，来，请工作人员。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缩小比例的。
0: 我们的两位观察实验室成员可能距离比较远，还要不请你们到跟前来，跟我一样来感受我们的文化瑰宝啊，艺术魅力，当然也包括我们文物的找回和我们的所有文物的修复。
1: 其实也就是这两件，它盗凿比较完整，就是原状保存比较好，所以身手合一。我们这个能感受到，其实很多的被盗凿，它都把原始断口信息破坏，要需要再修复。
0: 现在两位拿在手上，朱茂，你觉得呢？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个文物就是通过 3D 复刻以后，它是否就是以后还会做成这种像伴手礼之类的？
0: 啊，文创产品做周边是吧？
2: 对，做周边。
1: 是，太可以了。3D 打印呢，不仅是让这样的流失文物身手合一，其实是可以让不可移动的石窟活起来走出去。这个走出去呢，不仅仅包括展览，像我们现在做的流失文物的复位的成果专题展也很受欢迎。另外老师说的就是捎带着的这样的文创，有了数据都是可以实现的。
3: 我有一个感受，数字科技真的是让馆藏走向大众，成为全民共享。它可能在文明的传承以及我们的创新表达上，我们文旅消费的这种丰富性，我觉得都是可能数字科技带给我们的。
1: 是的，是的。
0: 在我们两位观察实验团成员近距离感受了文物修复和保护的这个不易，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石刻的精美。那现在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做深入解析。
4: 2025年5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去龙门石窟，然后做出重要的指示，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然后我们一个月以后也去了，我觉得龙门石窟啊，是我们石窟当中艺术性最强的，美感最强，确实是我们石窟艺术的一个顶峰之作。我们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重视起来，但同时各种技术方法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实际上 AI 技术的应用啊，现在又包括是 3D 打印的技术越来越广泛。你比如说餐饮队遇到一个问题，要整体的把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它拼接起来展出，那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 3D 打印技术把每个部分打印之后就把它复原起来。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可以说这些技术应用在文物保护和展览方面有出奇的效果。像敦煌啊等等，有些石窟是不开放的，它是数字化的，在云展览我们就可以身临其境地看到当时的全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就我觉得是中国在这方面，由于我们的重视，由于我们遗产的丰富，由于我们技术的同步跟国际，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在国际上也做出了非常好的典范。谢谢。
5: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特别强调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是

0: 上下五千年，但你何以证明，对吧？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龙门石窟》应该是有2345个窟龛，近11万尊造像，2800多块碑刻题记。那就是说，这样一个数字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当今人类世界最大的石刻艺术群。也就是说，在离我们今天差不多1500多年前，我们就有那么辉煌的艺术成就。所以我想像这样的文物啊，真的是你怎么保护它都不为过啊。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所以我想呢，就让真正让这些文物呢能够活起来，能够走进我们的寻常百姓家。那么实际上它的最后，我想它真正增强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重庆梁平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拥有5项国家级、26项市级、133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从精湛技艺到舌尖美味，从节庆民俗到戏剧舞蹈，非遗构成了梁平儿女共同的乡愁记忆。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梁平区，去听一听那里的非遗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梁平非遗宣传员肖红丹。刚才来自梁平实验小学同学们跳的是根据非遗项目梁山灯戏改编的灯戏操，它已经成为各中小学的课间操，既是梁平非遗传承在烟火日常里最欢快的舞蹈，也是融入平常生活最鲜活的写照。梁平有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千年岁月悠悠，这里的山水人留下了丰厚文化宝藏。今天我先为大家分享梁平竹联在新时代传承的故事。曾几何时，现代科技产品如潮水般涌来，梁平竹联渐渐失去往日辉煌，像蒙尘明珠被人们遗忘。可即便如此，有一群人坚守着不离不弃。86岁的牟秉衡爷爷是梁平竹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7年里，他像执着工匠在竹联世界默默耕耘。他笔下的竹联画每一笔都蕴藏深厚文化底蕴，精美绝伦，还曾作为国礼惊艳海外。牟爷爷的儿子牟敬平早年在外经商，生意红火，但每次回家看到老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想到老手艺无人传承的窘境，他的心就被揪着。之后他毅然放下生意，回乡接过老父亲手中的竹丝，他将竹帘与现代审美巧妙结合，推出生肖定制帘、文创小件、台灯帘面等新潮亲民产品，还通过短视频、研学体验等方式，让老手艺走进寻常百姓家。如今父子二人，一个在案前精心雕琢古韵，一个在台前热情传播新生，让梁平竹联这里跨越千年的竹香在经纬交织中延续文脉芬芳。守护根脉是基础，创新发展才是出路。现在我把舞台交给实验小学的吴世伟老师，分享他和孩子们让木板年画活在当下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吴世伟。刚刚肖老师讲的梁平竹联故事如声东画卷在我眼前展开。其实在我们梁平还有一项同样珍贵的国家级非遗梁平木板年画，它也有精彩的唤醒之旅。把时针拨回20世纪80年代，那时梁平年画像孤独行者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前行，面临断代危机。校园里美术课常被当成无关紧要的豆芽科，孩子们兴趣寥寥。可莫少平老师不信邪，他深知这是民族瑰宝，要像守护孩子一样守护好它。他拜民间艺人为师，执着种植非遗传承的种子，明白文化传承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更要看长远价值。2011年，我们决心让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走学校特色发展之路，成立莫少平名师工作室，申报教育部重点课题。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载体创新，二是内容铸魂。传统木板雕刻对孩子们来说太难，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记忆翻译成孩子能懂的语言，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局限于刻画门神灶王，而是引导学生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萝卜头的故事、孝行雅行等主题。 年画成为孩子们表达爱国情、记录新时代的画笔。现在，这颗种子终开绚丽花朵，我们建成全国首个儿童年画展览馆，师生作品走进《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最难忘，在第五届中国教育博览会上，中午休息时，中外参观者自己动手抢印画板，把我们带的二元纸全部印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就像绚丽的彩虹照亮每个人的心田。大家脸上的笑容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鼓励。从木板到胶板，从传统题材到现代叙事，我们不仅守护了良品年画的形，更重塑了它的魂。未来，我们将让良品年画这块瑰宝在孩子们指尖和心间永远鲜活，代代相传。谢谢大家。
2: 良品非遗传承的鲜活实践，正是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回应。非遗保护传承关键在人。接下来我们有请良品木板年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家辉和良品实验小学的严敏瑞小朋友，来，先掌声欢迎他们两位，让我们一起来体会精彩的良品年画。现在徐老师您看啊，我们请一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上来，在您手把手的这传承之下，让他来体验一下咱们怎么拓印一幅漂亮的年画，好不好？好，来，我们请欣荣。
3: 今年是马年，我们就做了一个马年的图。这个是刷子嘛，那个脏一点。我们刷的是黑色嘛，这个是线条。就是我们在做一幅年画的时候，它最关键。

0: 念的是那个弦跳。
1: 最关键的环节开始了啊！
2: 啊，可以，很成功。
0: 对对对。
3: 哇，好美。
1: 好，谢谢欣荣。我想问一下小瑞哈，你今天想请哪一位现场的观众来给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我们的良品年画？
4: 我想有请王爷爷上来和我一起完成。
5: 怎么做法？
4: 先拿纸，这个打开，这里有六种颜色，我们先用淡紫色对齐。
5: 哦，好好好。
4: 橙紫色。嗯
5: 嗯、哎呀，留着纪念。
4: 金黄色。
6: 太
4: 耀眼了，真好看。
5: 哎、好好
4: 好。浅青色。
5: 哎呀。
4: 黑色。
5: 黑色。
1: 哎呀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5: 哎，是是是是。
4: 这是良品丰收的时候。这个鲜艳的颜色透露出了我们当时的欢快的心情，我们用了心形的方法来照应出来。
5: 说实话，要这个呢，我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谢谢您啊，谢谢。
4: 嗯，
5: 好，谢谢你们的传承啊。
1: 这两幅作品，一幅延续百年传承脉络，一幅迸发着鲜明的创新活力，他们正是良品非遗守正创新之路的生动缩影。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分享人和传承人。良品非遗传承之路走得如此之坚定，离不开区委区政府近年来不断的强化传承人培育培养和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对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传承。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良品区文化旅游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蒋元涛为我们分享良品非遗保护的宝贵经验，掌声欢迎。
7: 大家好，看到大家都这么喜欢我们良品的非遗，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非遗是文脉延续的根与魂，守护好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非遗保护传承新路径，一是筑牢基层根基，通过深挖民间老手艺、老民俗，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二是创新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文化加模式，通过文化加教育、文化加旅游、文化加产业，让文化遗产赋能生活，带动发展。第三方面呢，是强化传播赋能，借助多媒体平台，以短视频、直播等老百姓喜欢的方式讲好良品文化故事，打造兼具星韵重庆气质与星河赴美良品辨识度标志性成果，擦亮良品文化名片。欢迎大家来良品品鉴非遗美食，体验非遗技艺。
1: 谢谢蒋主任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专家对良品非遗保护传承的深度解读。
5: 我也很有感触，曾经我们的非遗其实曾经面临着相当困难的状况，我们可非常可喜地看到，应该说新世纪以来我们对非遗的支持逐渐的加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体的方式，比如说传承人本身的经济支撑，后继人的这种培养，尤其是进校园、进课堂，传统的技艺跟当代的生活密切结合。你要说文物高大上，说地下遗迹往往看不见，但是非遗确实是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你比如像刚才这种，那就是小朋友、中小学学生，他们都能够通过这个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不是难到高不可及。我觉得良品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典型，完全改变了那种后继乏人的局面。现在良品的经验和全国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态势，所以我们从事文化遗产的人，我们觉得非常欣慰。今昔对比啊，我们非常可喜地看到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呈现一个非常好的态势。
0: 刚才看了我们良品的非遗传承的展示啊，其实内心也非常的激动，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得太好了啊。我想非遗传承呢，前提是非遗保护啊，要义就是传承。比如说刚才我们上到的竹帘画、木板画，其实都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东西，它真正的要义是它后面的那个记忆。非遗传承的最大的功用就是贵在传承。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啊，我们在小学生里面都把这个良品木板画已经把它作为对学生的美育课啊这样的一部分，它现在就真真切切把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这些文化瑰宝把它传承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啊，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特别是我们良品，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尤其年轻人来加入其中，那么做到呢，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我想这就是非遗传承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和当代价值。谢谢。
1: 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串联起古今都城的秩序，龙门石窟的数字技术让千年造像重焕光彩，良品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民俗文脉绵延不息。这些文化瑰宝既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见证，更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的殷殷嘱托，既是对文明守护者的深切期许，更是新征程上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重要遵循。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要感谢所有的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

0: 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

0: 探究竟。
1: 大爷，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店。

0: 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

0: 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免费领取了。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7: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8: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9: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7: 王八蛋，
10: 小凤在哪？
7: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1: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2: 是的，不退。
11: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5: 城际滑

0: 活、人生，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1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

0: 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0: 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他们呀，在茂县打的火热，咱们呢，哼，留守后方，是真够窝囊的。咱们团现在确实是新兵多，旅里边也是为了咱们团考虑嘛。我就看不惯李华兵，冲着我那趾高气扬的样，牛哄哄的。哎，今儿晚上我接炮，我跟他来个狮子大开口，也没接成。
1: 我这琢磨着是不是对李华兵有点太……
0: 老杨，
2: 干啥？有重要情况？
0: 什么重要情况？
2: 大埕村民兵从这情报说有大批鬼子出现在村外，但没有停下，直接往西去了。
1: 由大埕村往西去啊？
0: 这是奔你哥的新二师去了。
1: 我得赶紧通知我哥去。
0: 你哥他们是国军，那是什么通信设备啊？
1: 还要咱们通知他，我估计啊，现在他都跟小鬼子交上手了。哎，你们俩干什么呢？赶紧派兵支援去啊！
3: 好，杜教官，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根据地只有我们一个团作战部队。
0: 我们还要坚守后方，责任重大。对不起，那给我一个营，我自己再对去。哎，你第一天打仗，这慌什么呀？鬼子朝你哥新二师去了，怎么了？你哥那是一个师的兵力，8000多人，附近所有县里的鬼子全出来，能把他给吃掉吗？
4: 走啊！

0: 你们守的不是大马桥，是小马桥。他娘的，参谋是干什么吃的？一字之差，差点他娘的害死我！
1: 喊什么呢？
0: 哎呦，师长，您怎么来了？

0: 我有点时间没在战壕里活动一下筋骨了，过来看看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师座，请放心，郑前方摆着两个营，一个重机枪连，王振涛参谋长亲自指挥，他们身后是炮兵营，左右两翼各放一个营，骑兵连作为预备队。
2: 对打胜这一仗有信心吗？
0: 小鬼子他娘的也是肉长的，我就不信他们不怕枪子儿。今天我别的不敢保证，我全团的弟兄就没有一个打算活着回去的。
2: 说得好，这才是我杜青石的兵。师座，这大战在即，您还是先撤吧。你这是什么意思？您在这儿，我们打仗放不开啊。你要是走了，我们才能放开打。<笑>照你这意思说，我杜青石是泥捏的，你们是铁打的呀？啊，<笑>给我放开了打，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
0: 是。
2: 让我看看。哇！张永兴，拿那边去，快！这机枪别架那么高啊！

0: 命令，炮兵攻击前方新二师阵地，稳阵。兄弟们，注意！哪个球队？哎，三个球队。
1: 哎，好子给去！好子给去！
2: 弟兄们，小鬼子来了，给我狠狠的！

0: 战机一刻都不能延误。
1: 报告，今天军已经和新二师交上火了。好，按原定计划行事，让长野中队和吉岛中队集合，十分钟后出发。
2: 嘿，嘿。
3: 不好，所算的阵地要出问题，马上把骑兵连调上去。
4: 已经叫他们上去了。
1: 你不是手里还有重炮吗？别省着用，小鬼子要跟咱们拼命。
3: 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啊！是，我马上下命令。师座，刚刚截获鬼子电台，枝野胜男亲自带了两个中队来增援。哼，
5: 这个枝野胜男还真瞧得起我呀，但是，他选错了对手。
3: 师座，咱们手里的牌已经打出去了，怎么办？
4: 杨志华的新七团就在咱们附近。
3: 是不是？胡说！我杜兴师再不济，也不至于让八路军救我的场子。去，把警卫营给我调上来。
4: 好，
3: 等等。命令三十三团，马上赶赴清风台一线，阻击枝野胜男的部队。枝野胜男想跟我拼命，老子就奉陪到底。去吧。
6: 是。
7: 老弟，你的一营在村外的高点设防，三营啊，你在村子里边每一个村口布防，听到没有？
8: 哦，好。团长，政委，刚才我看杜教官急急忙忙往外跑，那是干什么去了？
7: 肯定是巨型二师找他哥去了。老杨，让他去，不然他心里也不踏实。
8: 行，团长。 这是咱们的电台刚刚截获到的鬼子通信内容。

0: 徒弟，快！命令所有人记号。哎，
1: 是。
0: 老杨，到底怎么了？哎，看见了吗？这电报上说了，发现了枝野胜男。
1: 枝野胜男，在哪儿？
0: 在这儿。这老小子，我说怎么找不着的呢？原来是在这儿呢。看他行军的方向，肯定就是增援攻打新二师的鬼子了。
1: 愣着干什么呀？快呀！
2: 是，不行，
1: 老杨。
0: 咱们的任务是固守后方，你私自带兵出去打仗，又要违抗军令啊！
3: 老陈，这可是枝野胜男，他好不容易露面了，咱们能轻易放过他吗？
2: 你走了，后方怎么办？再说了，消息要不要核实一下？枝野胜男消失了三个月，突然间就出现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0: 我没觉得好奇怪呢。该露头的时候，他自然露头。这份电报啊。 一定很可靠，你看，他是增援去攻打新二师的鬼子。如果他的增兵到了，那杜晴师那边肯定是危险了。不为别的，就算是为杜晴明，咱们得救他一下啊！我跟你说啊，你带着新三营，就是新兵最多的那个营，在这留守，我带着部队出去。哎，出发！
4: 是，
1: 是。
5: 老杨，
4: 团长，
5: 杨志华。
1: 师座，三十三团已经赶到了清风台。太好了，告诉他们，给我顶住两小时，我要消灭对面这帮日本鬼子。
4: 是。
1: 师座，我觉得有些奇怪，这鬼子打了这么久啊，进攻的力度却不是很大，跟磨洋工似的。
4: 是有点奇怪呀。
1: 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要对面是日本人，揍他狗日的就对了。
4: 是。

0: 政委，你真的让他团长这么走了？那你说咋办？他那犟脾气来了，谁拉得住？你拉得住吗？我拉不住，这我拉他不得踹我？
1: 那不就完了？那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营新兵蛋可多，万一来了鬼子，可真扛不住啊！
0: 扛不住也得扛。你赶紧去通知各个单位和村民，随时准备转移。万一鬼子来了。
2: 卫生队、伤员和老百姓是第一批转移的，其他单位随后。还有，命令所有的连队，还有民兵随时准备战斗。
3: 是，快去。哎，师座，杜船长呢？
4: 庆明，你怎么？
3: 大哥，鬼子进攻这么猛烈，我担心你了。
4: 关心哥哥，哥哥很高兴。但是你也太不相信我了。这野胜男区区一千多小鬼子。 能奈我如何呀？
3: 怎么，大哥？前面来的鬼子是职业胜男。
4: 前面的不是职业胜男，职业胜男正带着部队在来的路上。怎么，他们八路军没有得到情报？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太差了吧！
3: 老大哥，看见你我就放心了，我先回了。
5: 秦明，你干什么去？
3: 我得通知一下杨志华。

0: 团长，鬼子来了，看见这圣男了吗？
1: 看见了，卡车上坐的就是他。都听着啊，一会儿小鬼子走到一定的距离，咱们先拿炮轰，等小鬼子上来。

0: 准备！
1: 预备！

1: 我们下，看来敌人的火力很猛烈，我们准备撤吧。通知部队，撤！停！停！走！停！停！小鬼子想跑啊！停！所有人听着，追！一个鬼都别给我放了，冲！冲啊！
2: 杜教官，你回来了，
3: 振华呢？
4: 阎罗，
2: 走了，去哪儿了？
3: 别提了，小五带来消息说，鬼子带头的是志野胜男，
2: 是啊，他一听就炸了，带着两个营就去了。
3: 这小子，硬把我给落下了。
2: 哎，你干嘛去？
3: 我去帮他呀。
2: 来不及了，也许都打上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留下，把我手里部，现在旅里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而且都是新兵。
5: 万一鬼子来了，我怕真是守不住。团长，鬼子跑进了郝家铺的镇子里，
6: 躲镇子里就安全了。通知所有人全速前进，目标郝家铺。是，走，出发。
2: 看到了吧？我们宋家庄周围的开阔地带太大了，就凭咱们一个营的兵力，分散把守肯定不现实。所以我建议三连和六连守住这两个要地，留下五连做机动，别的制高点呢发动民兵去把守。一旦发现鬼子从哪个方向过来，五连马上盯上去。
7: 我同意，去安排吧。
6: 是。
2: 哎，老陈，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6: 你干嘛去？
2: 我有点急事儿啊，我去就回。

0: 通知铃木大队，趁杨志华出来，立刻行动，端掉宋家庄，歼灭独立旅。嘿，
1: 师座，卫司令的卫队长来了。
2: 师座，秦刚向您报道。哎呀！你现在已经是卫司令的卫队长了，少校营长啊！以后见到我，没必要这么客气。
3: 新二师是我的老部队，您又是我的老首长，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您的老部下。
2: 说得好啊！卫司令有什么训示？
3: 这次鬼子来势凶猛，卫司令不放心，让我来督战。如果支持不住，卫司令随时派兵支援，让您打好这一仗。
2: 卫司令多虑了，这些小鬼子呀。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0: 师座，
4: 323团送来消息，
5: 杨志华在新峰岭一带阻击了枝野胜男的部队，枝野胜男狼狈逃窜，杨志华现在正向郝家铺方向追击。
0: 哦，杨志华竟然还主动帮咱们，还小看他了。
2: 你以为杨志华在帮咱们呀？他是冲着枝野胜男去，
0: 就是不知道清明他跟着去了没。
2: 清明估计去不了。杨志华已经到了新峰岭，说明清明回去的时候，杨志华早就走了。
0: 不管怎么样，他杨志华也是替咱们缓解压力。
2: 缓解压力，没有杨志华，这枝野胜男也未必能拿我怎么样。你们都看清楚了啊，杨志华是主动参战，不是我渡京时请他来的，对不对啊？

0: 报告，杨志华的部队已经出现在镇外。
1: 传令下去，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2: 撤退！奇怪，鬼子也没吃过亏。师座，我们要不要转移？
0: 先等等，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鬼子是不是想引我们上钩啊？先安民不动。
3: 是。
0: 师座，323团的侦察兵在黑虎岭一带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估计有2个中队的兵力，他们往北去了。
4: 黑虎岭，不是冲咱们来的呀？冲着杨志华去的。杨志华在外边打鬼子，宋家庄一支部队都没有。快通知杜金明，马上撤退。
5: 是。
6: 师座，鬼子撤退了，我也该回去复命了。
5: 好。 回去吧，见到魏司令，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
4: 是，师座这仗打得漂亮，顶住了1000多鬼子的进攻，魏司令一定会嘉奖你。
6: 哎呀，嘉奖就不要了，以后我打仗别派人盯着我就行了。<笑>
4: 师座，那我先告辞了。
6: 预备，给我。

0: 上去。
1: 有。
0: 假炮，把城门给我炸开了。
1: 是。
0: 周天，
2: 到。
0: 用迫击炮，把城墙上的机枪手给我炸掉。
2: 是。
0: 快。
1: 彭队，

0: 听话，一个人没有了，拐子都哪儿去了？走，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给我送出来。走，走。
1: 宁波大队已到达宋家庄，
2: 传令下去，所有炮火覆盖郝家铺。

0: 小伙，快来人！快点，快点，别走，快走！团长，啊，东南北三面都发现不少鬼子啊！团长，那怎么办？咱们只能往一个方向撤了。
1: 不对，南北他们都有敌人，留在西面肯定是有埋伏，咱们从哪进来的就从哪撤回去。啊，撤！撤！走！
2: 快撤！
3: 快！
1: 快点，把同志们都背上！快撤！
2: 杨志华，他们怎么从这里出来？快给我开炮！
4: 距离太近，无法开炮。
2: 好。

0: 报告，杨之华没有按我们的预想从这里突围，而是在南门突围，正在与田中中队激战。
1: 什么？全体向南门搜援，快！
2: 哎，

0: 快点，小同志们赶紧撤，
1: 能撤出一个是一个，快点，
2: 是
1: 撤了，撤
2: 快，
1: 撤快，
2: 快。

0: 混蛋，八路军呢？杨志环呢？
1: 杨志环突然出现，我们来不及防备，就
0: 给我追！
2: 慢着，
3: 不用追了，一座空城都困不了他，追也没有意义。

0: 前方就是松家砖了，只要我们通过八路军的阵地，就能消灭独立旅的指挥部。 命令部队，进攻！
1: 嗨。

0: 真来了。
1: 飞准，都别慌，等鬼子见了再打。
2: 派人向团部报告。
1: 打！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8: 成绩华佗、
7: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8: 成绩华佗三边酒、
7: 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8: 成绩华佗
7: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8: 成绩华佗三边酒、
7: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

0: 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

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

0: 哎呀，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香槟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云阳龙岗晴，24到35度。北碚西山坪晴，29到38度。綦江衡山晴，26到32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江津四面山晴，22到32度。开州大件镇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多云，19到27度。酉阳桃花源晴，23到34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23到35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23到36度。酉阳公滩镇晴，25到38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6到37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晴，25到38度。武隆和顺镇晴，22到32度。西藏昌都小雨，13到24度。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4: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彭柳生，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群，
12: 戴小月，
13: 吴成立，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广阳岛晴，26到38摄氏度。长寿湖晴，24到36度。石柱黄水晴转多云，20到29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8到30度。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小鬼子马上到了，掩护部队转移，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四位王营长，
1: 是，出发。

0: 我们要撤出去了，
1: 兄弟们，把上元马的撤回村子的，轻点带药，鬼子马上就会反复上来的。
2: 铁头怎么样？还能撑得住吗？
3: 骑兵太多了，这仗难打呀，
2: 再难也被停住，村民还没撤出去呢。
4: 是，
2: 抓紧人脉。
3: 白克，谁让你下来的？
2: 实在太忙，打不过去。
3: 马上调整火力，集中炮火，猛攻前方敌人阵地，同时派一个小分队向村子的左侧、向村子进攻。
2: 嘿，
3: 弟兄们，节省子弹，等鬼子走近了再开枪。
5: 快走！
6: 快！
5: 跟上！
6: 跟上！
5: 快！
6: 村口追！
5: 跟上！
6: 走！
5: 跟上！
6: 走！
5: 跟上！
6: 走！
5: 跟上！
6: 走！
5: 跟上！
6: 走！
5: 跟上！
6: 走！
5: 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走！跟上！

0: 我们的鬼子了，这回顶不住了。
1: 小芳，铁头，我带一排去增援陈政委，这你可一定要守住啊！
2: 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弟兄们，一排跟我回村增援。
3: 是，
4: 刘恒。

0: 我支援你们了，朱教官，你怎么来了？
1: 鬼子太多了，除了大咱们人少，顾不过来了。铁头那边怎么样？
2: 新民太多，我怕这样下去支撑不了多久啊。
1: 周教官，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人，随老百姓往后撤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虽然不是你们八路军，但我们毕竟是兄弟，这个时候你让我走。

杜教官，杜教官。

0: 报告。
1: 刚刚收到消息，鬼子的两个中队袭击了宋家庄。
2: 什么？情况怎么样？杨志华呢？
1: 杨志华在鬼子袭击之前带着大部队就不知道去哪儿了。附近的几个县大队正在增援宋家庄。
3: 杨志华，这就是个混蛋，在关键时候给我捅大娄子，这要出大事儿啊！通知警卫连，马上跟我回去，其他的部队按原计划行动。部队暂时交由李华兵代理指挥。
4: 是。
3: 我们马上走。
2: 快。

0: 哎，你说这日本人唱的是哪一出啊？来打咱们，可又不玩命，像是拿咱们耍着玩似的。这仗啊，是打得真有点糊涂了。
1: 报告，刚刚接到侦察员消息，杨志华在豪家铺被日军围攻，大部被日军歼灭，杨志华只带小部分部队突围。
2: 下去吧。
3: 我算是明白了，小鬼子的目标
0: 根本不是咱们，是杨志华。嗯，
3: 志野胜男这个老狐狸
0: 下了一盘大棋呀。
3: 哎，宋家庄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派出去的部队现在还没有送回消息了。
4: 开门。
5: 这次针对独立旅，特别是杨志华部，取得了重大胜利，离不开诸位拼死相助。我已向华北驻团军司令部为诸位请功。
6: 可惜呀，还是没有消灭杨志华。
5: 他已经全军覆没了，即便他活着，又能怎么样？届时，我会大家举行一次盛大的授勋仪式。干杯！
4: 干杯！
7: 干杯！干杯！
2: 看来我们和杨志华都被枝野胜男这个老狐狸给耍了。
8: 师座，有青宁的消息吗？杨志华呢？活着还是死了？
9: 哎，师座，
0: 我们派出去的部队刚刚回来。是宋家庄独立旅后勤和老百姓被这个日本人屠杀惨烈呀。新七团的这个政委叫陈永利的，还有一个营长牺牲了，这一个营的兵力全给打没了。
3: 清明怎么样？
0: 还好，清明倒是没事。哎呀，这个枝野胜男真够毒辣的，他这一招连环计，招招直插杨志华的心脏。太可恶了！
3: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部队，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杨志华这个团呢。
0: 哎，不管怎么说，杨志华也帮了我们。你看，是不是咱们找个时间去慰问？
3: 这样也好，你去准备一下，带些慰问品。

0: 被人抓来当马夫，
1: 连媳妇都没娶呢，我
2: 还要强暴他？
0: 还依法？
2: 依法？不是省点用啊！
0: 打的时候你比谁都高兴，这时候怪起我来了。
3: 哥真的对不起你啊，没能给你娶成媳妇。知道远儿，我回来晚了。
4: 九二式步兵炮，炮的全长2.745米，炮弹的初速198米每秒，最大射程2788米。
5: 我是你的指导员啊，咱们是搭档，既然决定要干，我陪着你。
3: 别的单位的情况怎么样？
6: 我们的卫生队和棉服厂其他都没撤出去，老乡也伤了一部分。
3: 看见李木兰了吗？
6: 李木兰根本就不在村里。
5: 杨志华，杨志华你在哪儿？给我出来！

0: 今天毙了你！
1: 旅长，
2: 旅长，
1: 别冲动，不能冲动！
0: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陈永利了，不能再死一个团长了。
3: 他像个团长吗？
4: 旅长，我错了，你毙了我了。
3: 你以为老子我不敢？你以为我不敢？你以为我不敢？
1: 大臣，我们不是旧军阀，怎么处理他？咱八路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你不能这么冲动。旅长，
5: 旅长，你们不能杀团长。
0: 这是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的战士，是我们的弟兄啊，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啊！你得拿命来顶。
4: 是，我知道。旅长，我真的是没脸再活着了，还是毙了我吧。
1: 杨振华，你别在这放浑，你今天犯的错误枪毙你十次都不多，你还要说什么？
0: 你说你
4: 还是毙了我。
0: 好，滚！你给我滚！别再让我看到你，看到你我就想起这些乡亲们，想起这些死掉的战士们，想起陈永利。你根本就不配穿这身军装，滚回去当民兵去，滚得越远越好。

0: 你能不走，兄弟们舍不得。团长，我们去给旅长下跪，求旅长不让你走了。留下，留下，团长。
1: 弟兄们，我严重违反了军纪，旅长能让我活着，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我知道你们不舍得我，但你们别忘了，咱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我走以后，你们在团里好好干，你们不要再去找旅长，别给旅长添麻烦。都记着，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们。 都曾经是我杨志华的兵，我对不住你们大家。

0: 哎，木兰回来没有？
1: 木兰姐还没回来。
2: 她去哪儿了？
1: 她没告诉我。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杨志华要走了。
2: 杨团长走了？
1: 去哪儿啊？
2: 跟你也说不清楚。哎。

0: 木兰同志，他们俩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哦，孙站长是这样的，小王的伤呢恢复得很好，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活动了。至于小鹿，他的伤呢有点感染，我想过段时间再观察一下，再给他做个小手术。
0: 好，你辛苦了。
1: 应该的。
0: 如果有什么需要，及时通知我，我会安排人帮助你。
2: 吃饭，
0: 吃饭了，吃饭，
3: 吃饭喽！
1: 你们两个好好休息啊。
3: 吃遍了。哎，今天特意买的羊肉面，给大伙好好补补。
1: 辛苦了。
3: 来，林木兰同志一定要好好补补啊。老孙，你的报纸。
4: 好好好，
3: 给我了。
0: 该死的小日本，我真想上战场上杀了他们。
5: 八路军新七团被日军歼灭，敌手被击毙。
6: 新七团，
7: 木兰同志，你怎么了？
8: 新七团有你认识的人吗？
6: 新七团，志华，志华，
9: 上，
10: 上，
9: 上，
10: 上，
9: 上，
10: 上，
9: 你用力，上，
10: 上。
11: 同志，你找谁啊？
10: 哦，
12: 那个我是杨振华啊，我是来报道的。
11: 啊，你就是杨振华呀？
12: 啊，哎呀，
11: 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了。
12: 您知道我？
11: 哎呀，杨团长的名字谁没听过呀？我们这是村小孩啊，都知道您的大名。这十里八村的，您是这儿的大名人。这不，我们一接到命令，就在这儿等着您来呢。啊，我是那个民兵队长，我叫胡天来。啊，
12: 胡队长您好，
11: 叫我老胡就行了。您是团长，哎，我们这民兵队长这么大的官，算啥呀？
12: 您别这么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团长了，我现在是民兵，您是我的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11: 哎呦呦呦，咱可不敢，咱可不敢啊！在谁心里都清楚，您在我这儿待不了几天，或许哪天旅长一高兴啊，就把您官复原职了。
12: 就别提这事儿了，
11: 走，咱们去营房看看，都给您安排好了。哦、来，这边。
13: 杨队长，
14: 杨团长，
13: 杨团长，
14: 跪下来。
13: 您就是杨团长吗？我们久仰您大名了，今儿可算见到您了。
14: 哎，杨团长，你跟我们讲讲您那次打仗的故事吧。
15: 对对对，您跟我们讲讲您那次一炮炸伤志野胜男的战斗。
14: 对
13: 对对，
15: 给我们讲讲吧。
11: 杨团长累了，让杨团长休息，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5: 好，杨团长您好好休息，
13: 好好休息。
14: 走，改天聊。杨团长再见。
11: 您就这屋。
12: 哎。哎，我。一个人住这屋啊？
11: 对呀、啊，
12: 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1: 哎，您反正住不了几天，您这么大一团长，也不能委屈您啊！
12: 哎，别别别，千万别给我搞特殊，要不这样，我还是跟大家伙一块睡个通铺吧。
11: 要不这样，过几天我安排你跟他们住大通铺。
12: 那也行
11: 啊，行，那您休息。
12: 哎
11: 啊，
12: 哎，
11: 再见，
12: 再见。

0: 最怕这一天的到来，但该来的还是来了。芷华，剩下的交给我，我不会放过枝野生男那个老鬼的。我一定要为新七团报仇。
1: 芷华，我是最能理解你的。一个团，我那可是国军正规的王牌团啊，20门德国重炮，
2: 那么多机枪炮，还有步兵炮，
1: 都让枝野生男这老小子给我毁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倒是心痛啊。这辈子除了木兰，我就没这么心疼过。
3: 我现在呀，是真想死去的那些弟兄们，而且我也挺羡慕他们，真的。你说，虽说他们现在走了，可也算是解脱了。你看我这样，我现在是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不就是团长给撸了吗？我撸的比你还早呢。
4: 不过这件事儿，我赞同你。
1: 如果那天我在，我同样会跟你一起去跟枝野生男拼命去。可是现在，你是拍拍屁股走了。

0: 我在他里这么待，我待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现在是想回到自己的地方都没有了。想想多可笑，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杜庆明一个立锥之地。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三亩地，一间房我足够了。
1: 我这样也就算了，不管怎么说，你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你这一身的本事，你不打鬼子，你要回家种地去，亏你说得出来。那你让我怎么办呀？你让我怎么办？我是报国无门呐，我才是生不如死呢。哎，有问题。 杜兴明啊，咱俩肯定是有问题。如果咱俩没问题的话，不可能都混成现在这个样。你说咱俩怎么混得这么惨呢？说咱俩这问题出哪儿了呢？
0: 问题有好多，有一条是肯定的。
1: 嗯。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4: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6: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

0: 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

0: 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

0: 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

0: 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 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1: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
0: 喝上一口，
1: 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 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6: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人们总说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它被视作吉祥的象征，驱邪的正气，甚至跨越山海登上国际舞台。追寻着舞者的脚步，我来到莺歌舞的发源地之一广东揭阳南山村，开启一场探寻之旅。在这里，我将深入感受莺歌舞的魅力。它与高悬厅堂的司成堂匾又会有怎样的关联呢？我来到南山村的时候已经临近春节，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几天莺歌舞巡游比平时多了许多。人们举起一面面绣着驱恶扶正、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的战旗，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样的场景在潮汕地区已经上演了300多年。

0: 场观看英歌舞的演出带给我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战舞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舞者们配合着锣鼓，把雄浑和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也让我更想了解他们为何对英歌舞如此热爱，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文化内涵呢？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英歌队。参加英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英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英歌舞的故事。我们看到在英歌舞当中，它有很丰富的角色，还有各式各样的队形的变化，这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英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0: 啊，只有这一段的故事？
1: 对，就这一段的故事。

0: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队员们挥舞起莺歌锤，用激昂的鼓声、刚劲的舞步，还原着故事的跌宕起伏。传统的莺歌舞有着固定的演绎内容，关于它的起源却流传着许多版本。有人说它是来自古老战场的祭祀仪式，也有人说它与抗击倭寇的兵法有关。而位于广东揭阳的南山村是它的发源地之一。南山村的村民们大多姓陈，据说陈氏家族的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这与莺歌舞的起源时间十分相近。我想走进这个家族的故事，或许就能找到莺歌舞的奥秘。村民们正在修缮一座祠堂，祠堂的屋檐上色彩艳丽的装饰似乎与莺歌舞的造型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1: 因为它也是清代才迁，
2: 就是翘角
0: 哦，
2: 它这个是拜亭，一般它就会装饰这些这个英雄人物的一个故事。
0: 陈大哥告诉我，在潮汕地区，人们修建祠堂的时候都会不惜重金请工匠制作嵌祠。嵌祠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工匠们手里色彩艳丽、大小不一的瓷片，通过耐心拼凑，幻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花鸟。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的英雄。
3: 一般我们当地人喜欢装饰什么样的英雄人物？
2: 那像这个尉迟恭，还有这个赵云啊，像这些就是忠义之士的彰显一种这个正义英雄气概。这个长辈带着晚辈的进来，那一看到这个，他就会给他讲故事。哦，这个英雄人物是哪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
3: 可以说在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地人对英雄的崇拜从小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2: 哎，对，
0: 许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但陈家人似乎对英雄格外崇拜。我想了解其中的缘由，为此陈大哥带我来到有着近500年历史的陈氏祖祠。祖厅上悬挂着一方司成堂的牌匾，司成是祠堂堂号。
3: 司成两个字怎么理解？
2: 那司成两个字，它是出自这个诗经三颂里面的两句话，叫做汤孙宙甲随我司成，表达子孙后代以极大的一个诚意来祭拜先祖，然后祈求如愿以偿，取得成功，这么一个良好的意愿。
0: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场所，司成堂的祖厅里供奉着陈家的列祖列宗，但这其中有一块皇室牌位。我由此了解到了

0: 一段鲜为外人知晓的家族往事。南宋年间，陈家的祖先从福建迁居广东。明朝末年的时候，他们曾生活在一个叫古西村的地方。当时古西村常常受到山贼侵扰。有一次，山贼深夜偷袭村庄，危难之际，黄家一位阿婆救下了陈家的几位祖先，把他们藏在厨房里，又用倒着走的方法制造反向足迹，巧妙地骗过了山贼。那天晚上，手无寸铁的黄家阿婆成为了陈家人心里的英雄，人们感念她的冒死相救，在祠堂中世代供奉皇室牌位。
1: 实际上，陈氏一族是一直对皇室的救命之恩感念在心
2: 啊。对，就是不单单那一辈人感念，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一个后代都会感念啊。他这种皇室的一个大义跟仗义，
0: 在每个人的心中，英雄的形象千差万别。他可以是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战士，可以是《水浒传》中路见不平、行侠仗义的好汉，也可以是每一个坚守着正义与善念的普通人。英雄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义是他们身上共通而令人尊崇的品质。在陈氏家族，人们也把义作为家族的精神，为后世子孙留下了详细的家规祖训。礼义廉耻，四维必彰，处于家也可表可方，倘被祖训，暴气疏狂，遗修祖宗，得罪彼仓，神则殃辱，辱必不昌。
2: 那四维就是指这个礼义廉耻。我们的陈氏先祖也要求这个后代子孙要以这个四维作为标准规划，坦被祖训，暴气疏狂，就是如果子孙后代不遵从、不听从这个祖训的话，他就是不得好下场。因为我们的堂号叫师承，你要有所成功，那必定就是要懂得这个礼义廉耻。没有耻辱心，那他干事就会肆无忌惮。
0: 陈家人相信，唯有恪守祖训，才能获得祖先的庇佑。他们感念英雄，崇拜英雄，也向往成为英雄。翻开陈氏族谱，我看见了许多被后人牢牢记住的名字：清初进士陈伯胜、爱国华侨陈伯强、革命烈士陈卓然、热心公益的陈碧晨、环境科学家陈果阶。他们用各自的成就告慰着家族的祖先，诠释着对于英雄的理解。我似乎找到了陈氏家族与英歌舞之间更深刻的关联。接下来，我打算去一趟英歌馆，拜访南山英歌队的教练陈阳波。
3: 拉，去，拉，啊，去。
4: 你好，陈师傅。哎，
3: 你好，
4: 你好，在给孩子们上课呢。
3: 对对对，
4: 我看大家已经表演的有模有样了。
0: 陈师傅和队员们正在为春节演出做着准备。休息的间隙，陈师傅带我参观了英歌馆。
5: 哦，这都是英歌的历史。
0: 展板上一张张老照片和一段段文字，记录着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历程。
3: 当时1953年就跟闲聊，也是一个村，土坑也是一个村，就三个村组成了英歌队，就选出8名艺人，当时就进京演出。
4: 这里面有您的家人吗？
3: 这陈才斗就是我爷爷。
0: 在陈师傅的记忆里，每到节庆的时候，跳英歌舞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3: 是，打小就是逢年过节，锣鼓一响，莺歌舞一开鼓，大家就全部都围过来了。
6: 小孩就
3: 跟着，就围着一起在边上就一起吆喝。回到 自己家里他们可能也就没事拿着莺歌锤就这样子玩起来。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潮汕的莺歌这种氛围的渲染。

0: 下成为一名莺歌舞者为荣嘛。
1: 一二三，三手指要悬起来，咱们拿起来的时候，这两个手指。
2: 过去莺歌舞往往在家族内部传承，孩子们只有到了15、16岁才能真正开始学跳莺歌舞。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限制。
1: 手要放在这里，他全功夫。
0: 他们学到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跳我们莺歌舞里面的全套动作了。
3: 已经可以跳全套了，那我看起来好像孩子们年纪并不大。
0: 都是小学生嘛。
3: 你们最大是几岁呀？
4: 13岁。
3: 小一点呢？
2: 我很想知道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民间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或许只有亲自体验一番，才能解开心里的疑惑。
5: 我们跳莺歌也要三正，你身要正，手也要正，步也要正。
6: 身正
5: 啊，身正就像我们扎的马步这样子。
6: 哦，
5: 身子要正，
6: 要有力
5: 啊，
6: 人要端正、啊，
5: 要端正起来，手也要正。
6: 哦，
5: 啊，步也要正，马步扎下去，基本上扎下去也要正，身正手正嘛，这样子。
6: 嗯，讲求一个正气
5: 啊。
7: 扎到位。
2: 陈师傅告诉我，扎马步是基础，与此同时还要让手里的莺歌锤舞动起来。
6: 感觉锤子在您手里像个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在我手里像故障。
5: 不要硬扒，手放松，然后就是把它拉住，不要握死，握死它也动不了。
6: 我感觉这样的动作像在以前战场上面拿着武器向对方跑去的这种感觉。
5: 盖住吧，盖住。
3: 这又
2: 学习莺歌舞的过程让我联想到了武术。陈师傅告诉我，实际上这两者之间也的确有着现实的渊源。
0: 我坐，抬脚，
8: 或者是左一边右一边这样。
2: 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揭阳一带尚武之风盛行，但是到了清朝，朝廷颁布了禁武令，民间无法习武，人们便把武术的动作融入到莺歌舞中，以莺歌之名行练兵之事。
5: 所以说莺歌舞也歌颂着战场上面的每一位英雄，
6: 它其实是有一种气势在。
5: 我们莺歌舞里面的精气神一直都提到的，一定要阳刚，也要威猛，就是一定要保家卫国这种气势出来。
6: 嗯，它不是简单的动作好看。
5: 对。
2: 从陈师傅那里，我学到了跳莺歌舞的要诀，但想真正胜任演出，还需要长时间的刻苦练习。南山莺歌队有100多名队员，不同于职业的演出团体，村民们参加莺歌队都是出于兴趣爱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训练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队员陈泽新是一名个体经营户。
6: 我很想知道你们给大家表演，
5: 嗯，
6: 你们是什么感受？
5: 很自豪。水浒呢，它是杨振宁写的，它是替天行道。
2: 年轻人的心里总是激荡着行侠仗义的热血豪情，在莺歌舞的世界里，换上战袍，画上脸谱，鼓声响起的那一刻，舞者扮演的就是英雄。他们的脸上不同颜色的脸谱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黑白是爱憎分明，红色是赤胆忠心，绿色则代表英勇正义。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常以加入莺歌队为荣。15岁那年，陈泽新报名参加了莺歌队，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让父母非常头疼的男孩。
5: 在学校啊，经常会跟人家打架，气老师啊什么的，很捣蛋的那种。经常请家长，请到我母亲去学校那个看门的保

0: 安伯伯，阿姨你又来了，今天你又来了，我妈妈都害羞到不肯去了。
1: 在南山村加入英歌队有一年的考察期，在此期间，新队员们不仅要系统的学习舞蹈动作，还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只有通过考核，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英歌队队员。如果达不到要求，第二年就只能被开除出队。当年的陈泽新并不甘心就此离开这支英雄的队伍，
0: 就是一心要赢歌。
2: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那种精气神。参加了英歌队之后，你要遵守纪律，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一样乱来。等一下找人家打架什么，这个是不允许的。你外面的风评要跟得上，
2: 就是这样的环境，其实给人带来的塑造和变化是很大的。
0: 对，就是经常要约束自己说，哎，这个事情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不能去做。就是你乱搞的话，就拜拜了。就会请出去了。不光丢了是自己，就是丢了陈家族人的脸了，还有丢了英歌队的脸。
1: 陈泽新告诉我，许多队员都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哪怕只是扮演英雄，也要承担起比别人更多的责任。一条条细致又严苛的规矩，让叛逆的少年回归了正途，也悄然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在南山村，我看到了许多挥舞着英歌锤的孩子，他们怀揣着纯粹的热爱，或许此刻还没有意识到传承英歌舞的意义，但许多年以后，说不定就会有不一样的领悟。对于陈氏族人来说，英歌舞并不只是单纯的舞蹈表演，它更是一种传递着精神力量的仪式。而让人们为之动容的，也不只是那些充满了张力的动作，而是在其中看到了传承的力量。世人眼中的英雄总是被耀眼的光环环绕，《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相聚一堂，惩恶扬善，义薄云天。但平凡的生活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赢得众人的喝彩与瞩目。在陈氏家族，人们通过古老的家训和世代传习的英歌舞，拉近了与英雄的距离。他们的身上又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呢？跟随陈氏张老人，我来到了位于村子西侧的一处公墓。这一天，族人们准备了许多祭品，祭奠长眠于此的先人。这其中既有陈家的祖先，也有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陈氏张老人告诉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当时村民们原本打算发展经济，开荒种植果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大量骸骨。那时这20多亩地如果种上经济作物，每年能为村里增加不少收入。但在村民大会上，大家却提出了一个想法，为了让先人有个安息之地，不如建一座公墓。
3: 因为这个是道德问题，要日头为安才是人的道德。
1: 陈氏张老人是当年提议修建公墓的村民之一，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在老人的家里，他给我讲起自己的故事。出生8个月时，他的生母离世，父亲为了生计下南洋闯荡，随后便杳无音信。后来年幼的陈师章被一位年轻姑娘抚养长大，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困难，但养母总是倾其所有给他最好的照顾。
3: 我在3、4岁的时候，就是他煮的饭就先给我出干饭，他是说出汤。

0: 那个时候
1: 对
0: 吃不饱肚子。
1: 对，当我去读书一年的时候，这个书包是给用那个布料结、
0: 嗯、
1: 一个一个捡起来用他的手做起来的。那个是菱形秘密棚的内容在那、嗯、我都懂了。
2: 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脑海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变得模糊，但关于杨某的记忆依然清晰而深刻。这些记忆里的片段构成了他对家最初的理解，也照亮了一个孩子原本灰暗的人生。
1: 母亲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比血缘关系还好，她在我心中是最伟大的母爱。
2: 养母在93岁那年安然离世，陈师长老人按照养母的样子，请人专门做了一尊塑像，供奉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在老人的心里，养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过人的才华，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一生的年华把他养育成人，教会他珍视每一个生命的降临，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的逝去。今天陈家人用生活中的点滴践行着祖先的嘱托，也用一场隆重的祭祖仪式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

农历11月26这一天，许多在外工作的族人都赶了回来。祭祖仪式中，族人们都认真遵循着繁复的流程，以此来表达思念与敬意。对于陈氏族人来说，祖先延续了家族的血脉，创造了家族的历史，更用他们的智慧与品德为今天的人们指引着未来之路。在南山村的这些天，我常常会独自练习莺歌舞，试图走进陈氏族人心里的英雄世界。队员们热情地邀请我一同加入演出。当我第一次画上脸谱，心情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莺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莺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莺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7: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8: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船，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让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

0: 积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5: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6: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7: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6: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5: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6: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5: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7: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6: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8: 发亮的种子，我的。
7: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等一等，回来。它去哪儿了？
8: 别过来偷种子贼。
7: 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8: 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7: 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8: 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7: 但是它不在这里。
8: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

0: 我的第10762号储藏室。
1: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0: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衣艇。
1: 糟糕，白衣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衣艇的吗？
0: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1: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它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衣艇上了。
2: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3: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衣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衣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4: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衣艇。
3: 我们得快一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2: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衣艇的下落。
4: 遵命，姐姐。
5: 遵命，达西西。
2: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谢谢你们赶来。
5: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1: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5: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1: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5: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4: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1: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0: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衣艇了，道格，他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他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这怎么行呢？
6: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哥。
0: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6: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0: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1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2号储藏室。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1: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衣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他吗？
6: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4: 我们能拿回它吗？
6: 可以，我马上回来。
5: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0: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6: 不见了。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0: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1: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4: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7: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
4: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1: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4: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7: 那当然可以了。
1: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

0: 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1: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2: 刚刚有人说蚂蚁。
1: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2: 你刚刚说蜂蜜。
3: 我们上来了，
4: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5: 不过这是哪里呀？
0: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衣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5: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0: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衣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3: 没问题。
5: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0: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衣艇照顾得这么好。
4: 不用客气，
5: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4: 味道好极了。
5: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衣艇了。
0: 不幸的是，白衣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6: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1: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5: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1: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5: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1: 你真聪明，卡西西。
0: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7: 小米，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5: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0: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衣艇。
8: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9: 哦，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8: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北美星鸭。

0: 艰难。
1: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2: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3: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2: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4: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5: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2: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6: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7: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8: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2: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3: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哦，我看到鸟了，快来。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9: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5: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0: 没错，这里有很多巫术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呵呵，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1: 等等，你说很多巫术都生病了？
0: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1: 看来你需要医生。
2: 皮医生，仙灵汤，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巫鼠。
1: 其他巫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2: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3: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巫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4: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5: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4: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3: 米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6: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1: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6: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先是米莎跟巫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生病了。
4: 是什么导致巫鼠和驯鹿生病的呢？
7: 希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
1: 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
7: 我的天哪！
8: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1: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瓦，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8: 好的，但为什么？
3: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9: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10: 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3: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眼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10: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3: 是的，没错。而且在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北方针眼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永冻层，它们是一种常年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7: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3: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是储存在地底下的。
2: 甲烷气体？那是有毒气体吗？
3: 甲烷气体本身并没有毒，但是它会把空气中的氧气挤出去，从而使得动物们没办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动物身体都不舒服。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9: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11: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12: 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9: 热虹吸管吗？
12: 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9: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12: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

0: 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1: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2: 我知道了，兔兔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底小纵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0: 哇，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3: 兔兔兔是根据浮粪为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浮粪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0: 没有。
3: 就像这样。

0: 里可以憋气很长时间。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兔兔，热红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红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红吸管插进去吧。
4: 再往下一点，快到了。
1: 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
2: 皮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5: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2: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1: 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红吸管，
0: 时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涌动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这样涌动层就能保持低温，而且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雪就会反射阳光，从而防止地面温度上升了。
6: 收到，巴德。
0: 现在该下雪了，
2: 那会让涌动层保持冻结状态，并且防止甲烷外泄出来，这样动物们就又能呼吸了。哇，
3: 这看起来真的是太漂亮了。
5: 热红吸管开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1: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7: 太棒了！
8: 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9: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10: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五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11: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12: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哪，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鞋蓝尾鸲，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曲呢。
0: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13: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8: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0: 雪花冰来喽！
3: 有雪花冰！
14: 雪花冰，
5: 我的最爱，
15: 太好吃了，
8: 真好吃。
1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6: 达西西报告，倾斜的树。

0: 看这里，
1: 倾斜的树，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3: 准备好欣赏一些海洋动物了吗？谢灵通，
4: 我准备好了，兔兔兔，但怎么欣赏呢？这里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3: 你只是暂时看不见，但戴上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试试。
4: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3: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

0: 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1: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0: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1: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
0: 晚点再说，长鱼警报响了。
2: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丝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2: 哦，好的，你知道金丝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4: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5: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1: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
2: 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1: 哦，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3: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0: 仙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1: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2: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仙灵通前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丝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3: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丝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1: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4: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3: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4: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0: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0: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1: 啊，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0: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
1: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0: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1: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呀，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
0: 哇，森林看起来太酷了。
1: 哦，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0: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6: 什么声音？
1: 哦，你好，你是一只没闻观止。
6: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1: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0: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
6: 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0: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6: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1: 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怕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0: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近视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其实。
1: 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哦，既然那样的话，金丝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1: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掉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0: 才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蝉蝠的影响。
2: 真的吗？
0: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2: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0: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蝉雏有兴趣。
1: 嘿，它去哪儿了？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3: 谢灵通，黄短头蝉。
0: 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丝面容，你愿意吗？
1: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2: 嘿，回来呀，点心。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海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

0: 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中共重庆市梁平区委协办。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大家好，
0: 欢迎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西大北碚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舒新荣，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忠茂，欢迎您。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守护民族的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请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们，

0: 享守护民族文化瑰宝的生动实践吧。
1: 谢谢小司。首先，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听听来自历史文物的心声。
2: 妈，出来了，出来了！
3: 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青铜器，也不知道以前是拿来干什么的。这是编钟，我也从没见过如此完整有序的青铜礼器群。咱们一定轻拿轻放，仔细保护。
4: 我是2400多年前的音乐记忆，不妨跟我一起去看。我是曾侯乙的礼乐重器，65件钟，3层8组，总重2500公斤。
5: 哇，这么大，这么重的乐器。
4: 当年曾国国君集结天下良工，用数吨青铜铸成了我们。我们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那个时代礼乐文明的守护者。
6: 65口青铜编钟，悬起的是一个时代的礼序。
4: 妙哉，一中双音，韵律规整，声彻殿宇，足以彰我曾国威仪，成天地礼乐之序。
7: 眼前这件气势恢宏的青铜重器，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它历经2400年风雨，从深埋地下到重见天日，从无人知晓到名扬世界，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活化石，更是我们必须用心守护、代代相传的民族根脉。
1: 保护好文化遗产，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威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8: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历史文化遗产，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从开启万年稻作农业的浙江上山遗址，到8000年前发明可以演奏7声音阶骨笛的河南贾湖遗址，从面积达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巨型城址，实证5000年文明的浙江良渚遗址，到出土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的宫殿和王陵的河南安阳殷墟，再到与殷墟同时出土青铜大力人、高大神树、巨大青铜面具的三星堆遗址，这些文化遗产无比珍贵，它们承载着中华先民的智慧与创造，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彰显着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凝聚着跨越时空的民族情感与价值认同。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守护文化瑰宝不仅是我们专业机构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从教育体系加强文化熏陶，到公众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从立法完善到社会监督，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方能构筑起最坚固的文化长城。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过去，照亮我们的未来。唯有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持续不断地注入守护之力，并大力加强使这些文化瑰宝活起来，才能让这些瑰宝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谢谢。
1: 守护好。

0: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北京中轴线作为元明清及近现代中国首都的核心，其规划建设和完善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于国家城市生活之中理想秩序的追求和塑造，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接下来，小思将通过一个短片带我们一起走进北京中轴线。
1: 北京中轴线向世界贡献了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2024年7月27日，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一锤定音，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轴壮美画卷徐徐展开，中华厚重文脉奔腾向远，映照大国文化自信的北京中轴线开启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0: 非常谢谢小思。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的张新宇为我们讲述风雨700载北京中轴线的守望与新生。
2: 大家好，我叫张新宇，来自北京市文物局。从2020年开始，我参加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70多年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说过，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2024年7月27日，我们齐聚一堂，观看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直播。当大会主席夏尔玛敲响木锤，用中文说出“我祝贺你，中国”，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响彻全场。申遗成功了！屏幕里，各国代表团纷纷送上祝福。屏幕外，我和同事们紧紧相拥，多年的努力化作一股热浪从心口涌出，变成泪水流淌在脸上。从此，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多年，南端永定门，北端钟鼓楼，全长7.8公里，这条申遗之路我们走了整整12年。这12年有惊喜，有难忘，有欣慰，有骄傲。让我们最惊喜的是发现了正阳桥镇水兽。在申遗文本编制时，有外国专家质疑中轴线南段的存在，我们的专家就思考，正阳门到永定门之间还有什么证据？正阳桥到底在哪儿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考古团队开始了长达4年的研究。城市考古可不比野外，前门脚下更不一样，因为地上有交通道路，地下有市政管线，无法大面积考古作业。经过反复论证，终于在前门大街东北口确定了25平米的发掘面积。苦苦寻觅的答案终于在2021年秋天揭晓，这个身长3米、身披鳞甲、栩栩如生的大石兽终于重见天日。随后我们发现了正阳桥遗址，如今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已正式对外开放。让我们最难忘的是万宁桥的保护和修缮。万宁桥坐落在天安门外大街，是北京中轴线上唯一现存的元代桥梁，又是大运河和中轴线的双遗产。实地考察时，专家告诉我们，万宁桥虽然整体状况不错，但桥体已经有些变形，桥上还有各类管线和供水管道，急需减负。

0: 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并听取周围居民商户意见后，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在保障民众出行的前提下，减负、修桥、限行，多管齐下。先是采用科技手段对桥全面体检，随后拆除了管线管道，修缮了桥面桥体，整治了周边环境。同时调整公交线路，对通行车辆采取限制措施。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既恢复了万宁桥的历史风貌，又兼顾了民生需求。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申遗保护工作也成了一座桥，连起了公众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在居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改造了影响鼓楼景山之间视觉景观的房屋，整治了钟鼓楼周边平房区的外立面，连老街坊们也自发守护起了家门口的遗产。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北京中轴线生生不息，与时共进。我邀请大家来到北京，共同见证北京中轴线的不断生长，共同感受古今交融的魅力。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新宇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您的分享啊，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申遗成功它不是终点，而是北京中轴线保护环城本新起点。
0: 是的，今天我还带了中轴线上的文创分享给大家。
1: 要请您来解读一下这两个文创产品。
0: 这个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这个天宫藻井也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古代建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上面有精美的亭台楼阁，还有28星宿。因为这个藻井它是悬于空中的，在现场我们也只能远观，所以我们设计师设计了这款藻井，让大家可以把这份精美带回家。大家看这个可爱的玩偶，是取自正阳门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是北京古都独特的乡土记忆，正阳门呢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北京雨燕族群繁殖地。我们这个小雨燕取自于京剧脸谱的元素，然后这个翅膀上的小花纹呢是取自屋檐的海水纹，所以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小玩偶，也很可爱。今天我想把它们送给两位专家老师。
2: 我替我5岁的孙女要那个雨燕。
0: 好的好的，
2: 好好，
0: 欢迎您带孙女实地去看一看。
2: 谢谢。
0: 哎，老师，这个藻井送给您。哎，谢谢。
1: 谢谢新颖老师在这给我的分享，还带来了如此精美的、具有文化厚重感的两份礼物。我们就请两位专家就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做深入解析。
2: 看我们这个中轴线的理念有久远的历史渊源，现在最新的发现，在5300年前，在河南的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是当时中原地区一个中心啊，就已经形成了中轴线的理念。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心里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你像故宫啊，甚至长城这些非常容易获得认可，中轴线这个怎么样给世界遗产委员会能够讲明白这个故事？确实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全要素一次性通过。那我们中轴线这个理念确实是我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的理念，所以呢，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力量，加强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我觉得中轴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我们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的遗产，还有做好各级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这是我们学者、文物保护工作者、博物馆界和全民的共同的责任。我觉得申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3: 刚才听了张老师的介绍啊，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特别振奋，就是我们的北京中轴线，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0: 比如说中轴线呢，它体现了以中为尊，居中而治啊。那么我想这都是中国人在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当中的一种智慧的体现。我们讲中轴线如果往北沿着这条线一直走，它可以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那么往南到永定和水系，它其实隐含了中华民族在千年发展当中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这样一段国家史实，而且它也被赋予了今天的现代含义。你可以通过像三维扫描等等这种可以说是新的科技手段的保护，也可以通过云扇的方式啊，就大家来领略中轴线的这些壮美的场景。所以一条中轴线是传承了中华千年的文明。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我想这就是我们对中轴线的这样一个感悟的启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谢谢。
1: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载体，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宏大的石刻艺术宝库，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面对历经千年的石窟，如何延续其生命力？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高俊平将为我们讲述千年瑰宝通过科技重塑以数字化方式再获新生的故事。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高俊平。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件文物都是时间的低语者，他们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尊跨越重洋、历经百年漂泊、最终回家的唐代天王头像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归来的故事，更是一场科技与历史深情的对话。故事始于一个疑问，一个关于根与源的追寻。这尊唐代天王头像，发髻高耸，眉弓凸起，眼珠暴睁，鼻梁高挺，仿佛还带着盛唐时期的威严。当他历经风雨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他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在火顶洞内，南北两壁的天王像头部缺失，因为造像特征、尺寸与回归头像接近，被视为疑似目标。我们首先为头像进行了三维扫描，就像是给文物拍摄了一张立体的全身照。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小心翼翼地剥离了脖子后面人为添加的石块，还原出它最原始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大胆而直观的决定，用 3D 打印技术复制出这尊实体模型。带着这份复制品，我们来到了火顶洞，开始了与历史的世代比对。南壁的断口形状不符，而北壁的两侧脑部轮廓线以及左侧肩颈部却奇迹般的贴合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它告诉我们，答案就在这里，就在北壁。但考古研究不能仅凭感觉，我们需要更精确的证据。

0: 于是点云配准算法登场了。这项技术就像是一位超级侦探，他能够看懂文物的形状特征，自动寻找最合适的位置，并用数字给出是否匹配的答案。在这场超精细的 3D 拼图游戏中，超过 94% 的点成功匹配，平均误差不到2毫米，比一枚硬币的厚度还要小。数据不会说谎，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尊回归的唐代天王头像正是火顶洞北壁天王像的原装头部。确认了原位，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在电脑中我们将头像和身体进行了数字合体，完成了天王像的身手合一。对于那些缺失的部分，我们参考了南北天王像的对称结构，进行了虚拟补全。最终，一尊完整的盛唐天王形象在数字世界中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一刻，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与盛唐的工匠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对于那些曾经流失、破碎的文物来说，回家不只是回到祖国的怀抱，更是回到他们原本应在的位置，重拾那份属于自己的尊严与荣耀。而科技正是最可靠的引路人，引领着他们穿越风雨，跨越重洋，最终回归故土，重现辉煌。科技与历史交织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承载着人类文明记忆的文物终将找到自己的归宿，继续讲述着属于他们的故事。谢谢大家。
1: 就非常感谢高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刚才听了您的讲述，其实让我满心非常的感慨，我也能够近距离走到，尽管它是一个复刻品，但是我能够看到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这个文化智慧，让我心生敬畏之心。我可以端起来仔细看看吗？
0: 可以的。
1: 其实我是个外行，但是我看到有一个细节，这个跟佛手的石材的材质这个部分不一样。
0: 是的，就是我刚才在分享里讲到，剥离了后面人为添加的石块，就是指的这一部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盗凿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脖子部分呢，通常会有大量的石块脱落，然后流转出去之后呢，为了摆放，为了能放稳，它后面是添加了石块。但是添加了石块呢，破坏了原始断口信息，就为我们找原位啊，做修复都带来了困难。
1: 嗯，哎，这个佛手的这个断面哈，其实我感到内心非常的心疼。但幸好今天在你们每一个文保人的保护之下，他回来了，而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0: 我今天就是除了这尊天王像，我还带来了两件非常缩小比例的流失文物的模型。
1: 好，来，请工作人员。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缩小比例的。
1: 我们的两位观察实验的成员可能距离比较远，还要不请你们到跟前来，跟我一样来感受我们的文化瑰宝啊，艺术魅力，当然也包括我们文物的找回和我们的所有文物的修复。
0: 其实也就是这两件，它盗凿比较完整，就是原状保存比较好，所以身手合一。我们这个能感受到，其实很多的被盗凿，它都把原始断口信息破坏，要需要再修复。
1: 现在两位拿在手上，朱茂，你觉得呢？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个文物就是通过 3D 复刻以后，它是否就是以后还会做成这种像伴手礼之类的？
1: 哦，文创产品做周边是吧？
2: 对，做周边。
0: 是，太可以了。3D 打印呢，不仅是让这样的流失文物身手合一，其实是可以让不可移动的石窟活起来走出去。这个走出去呢，不仅仅包括展览，像我们现在做的流失文物的复位的成果专题展也很受欢迎。另外老师说的就是捎带着的这样的文创，有了数据都是可以实现的。
3: 我有一个感受，数字科技真的是让馆藏走向大众，成为全民共享。它可能在文明的传承以及我们的创新表达上，我们文旅消费的这种丰富性，我觉得都是可能数字科技带给我们的。
0: 是的，是的。
1: 在我们两位观察实验团成员近距离感受了文物修复。

0: 的这个不易，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时刻的精美。那现在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做深入解析。
1: 2025年5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去龙门石窟，然后做出重要的指示，要把这些中华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然后我们一个月以后也去了，我觉得龙门石窟啊，是我们石窟当中艺术性最强的，美感最强，确实是我们石窟艺术的一个顶峰之作。我们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重视起来，但同时各种技术方法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实际上 AI 技术的应用啊，现在又包括是 3D 打印技术越来越广泛。你比如说餐饮队遇到一个问题，要整体的把一部分一部分的把它拼接起来展出，那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 3D 打印技术把每个部分打印之后就把它复原起来了。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可以说这些技术应用在文物保护和展览方面有出奇的效果。像敦煌啊等等，有些石窟是不开放的，它是数字化的，它云展览，我们就可以身临其境地看到当时的全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就我觉得是中国在这方面，由于我们的重视，由于我们遗产的丰富，由于我们技术的同步跟国际，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在国际上也做出了非常好的典范。谢谢。
2: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当中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特别强调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上下五千年，但你何以证明，对吧？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龙门石窟应该是有2345个窟龛，近11万尊造像，2800多块碑刻题记。那就是说，这样一个数字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当今人类世界最大的石刻艺术群。也就是说，在离我们今天差不多1500多年前，我们就有那么辉煌的艺术成就。所以，我想像这样的文物啊，真的是你怎么保护它都不为过啊！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所以，我想呢，就让真正让这些文物呢能够活起来，能够走进我们的寻常百姓家。那么，实际上它的最后，我想它真正增强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谢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重庆梁平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拥有5项国家级、26项市级、133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从精湛技艺到舌尖美味，从节庆民俗到戏剧舞蹈，非遗构成了梁平儿女共同的乡愁记忆。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梁平区，去听一听那里的非遗故事。

大家好，我是梁平非遗宣传员肖红丹。刚才来自梁平实验小学同学们跳的是根据非遗项目梁山灯戏改编的灯戏操，它已经成为各中小学的课间操，既是梁平非遗传承在烟火日常里最欢快的舞蹈，也是融入平常生活最鲜活的写照。

0: 梁平有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千年岁月悠悠，这里的山水人留下了丰厚文化宝藏。今天我先为大家分享梁平竹联在新时代传承的故事。曾几何时，现代科技产品如潮水般涌来，梁平竹联渐渐失去往日辉煌，像蒙尘明珠被人们遗忘。可即便如此，有一群人坚守着，不离不弃。86岁的牟秉衡爷爷是梁平竹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7年里，他像执着工匠，在竹联世界默默耕耘。他笔下的竹联画，每一笔都蕴藏深厚文化底蕴，精美绝伦，还曾作为国礼惊艳海外。牟爷爷的儿子牟敬平早年在外经商，生意红火，但每次回家看到老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想到老手艺无人传承的窘境，他的心就被揪着。之后他毅然放下生意，回乡接过老父亲手中的竹丝。他将竹帘与现代审美巧妙结合，推出生肖定制帘、文创小件、台灯帘面等新潮亲民产品，还通过短视频、研学体验等方式，让老手艺走进寻常百姓家。如今父子二人，一个在案前精心雕琢古韵，一个在台前热情传播新生，让梁平竹联这里跨越千年的竹香，在经纬交织中延续文脉芬芳。守护根脉是基础，创新发展才是出路。现在我把舞台交给实验小学的吴世伟老师，分享他和孩子们让木板年画活在当下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吴世伟。刚刚肖老师讲的梁平竹联故事如声东画卷在我眼前展开。其实在我们梁平还有一项同样珍贵的国家级非遗梁平木板年画，它也有精彩的唤醒之旅。把时针拨回20世纪80年代，那时梁平年画像孤独行者，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前行，面临断代危机。校园里美术课常被当成无关紧要的豆芽科，孩子们兴趣寥寥。可莫少平老师不信邪，他深知这是民族瑰宝，要像守护孩子一样守护好它。他拜民间艺人为师，执着种植非遗传承的种子，明白文化传承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更要看长远价值。2011年，我们决心让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走学校特色发展之路，成立莫少平名师工作室，申报教育部重点课题。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载体创新，二是内容铸魂。传统木板雕刻对孩子们来说太难，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记忆翻译成孩子能懂的语言，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局限于刻画门神灶王，而是引导学生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萝卜头的故事、孝行雅行等主题。年画成为孩子们表达爱国情、记录新时代的画笔。现在这颗种子终开绚丽花朵，我们建成全国首个儿童年画展览馆，师生作品走进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最难忘在第5届中国教育博览会上，中午休息时，中外参观者自

0: 己动手抢印画板，把我们带的二元纸全部印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就像绚丽的彩虹照亮每个人的心田。大家脸上的笑容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鼓励。从木板到胶板，从传统题材到现代叙事，我们不仅守护了良品年画的形，更重塑了它的魂。未来我们将让良品年画这块瑰宝在孩子们指尖和心间永远鲜活，代代相传。谢谢大家。
1: 良品非遗传承的鲜活实践，正是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回应。非遗保护传承关键在人。接下来我们有请良品木板年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家辉和良品实验小学的严敏瑞小朋友，来先掌声欢迎他们两位，让我们一起来体会精彩的良品年画。现在徐老师您看啊，我们请一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上来，在您手把手的这传承之下，让他来体验一下咱们怎么拓印一幅漂亮的年画，好不好？好，来我们请欣荣。
2: 今年是马年，我们就做了一个马年的图。这个是刷子嘛，那个脏一点，我们刷的是黑色嘛，这个是线条。就是我们在做一幅年画的时候，它最关键的是那个线条。
1: 最关键的环节开始了啊，
3: 可以，很成功。
2: 对对对，
3: 哇，好美。
1: 好，谢谢欣荣。我想问一下小瑞哈，你今天想请哪一位现场的观众来给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我们的良品年画？
4: 我想有请王爷爷上来和我一起完成。
5: 怎么做法？
4: 先拿纸，这个这里有六种颜色，我们先用淡紫色对齐。
5: 哦，好好好。
4: 橙紫色。
5: 哎呀，留着纪念。
4: 金黄色。
6: 快要
4: 了。真好看。
5: 好好好。
4: 还有浅青色。
5: 哎呀。
4: 黑色。
5: 黑色。
1: 哎呀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5: 哎，是是是是。
4: 这是良品丰收的时候，这个鲜艳的颜色透露出了我们当时的欢快的心情，我们用了新型的方法来照映出来。
5: 说实话，要这个呢，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谢谢您啊，谢谢。
4: 嗯，
5: 好，谢谢你们的传承啊。
1: 这两幅作品，一幅延续百年传承脉络，一幅迸发着鲜明的创新活力，他们正是良品非遗守正创新之路的生动缩影。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分享人和传承人。良品非遗传承之路走得如此之坚定，离不开区委区政府近年来不断的强化传承人培育培养和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对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传承。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良品区文化旅游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蒋元涛为我们分享良品非遗保护的宝贵经验，掌声欢迎。
7: 大家好，看到大家都这么喜欢我们良品的非遗，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非遗是文脉延续的根与魂，守护好这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非遗保护传承新路径，一是筑牢基层根基，通过深挖民间老手艺、老民俗，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二是创新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文化加模式，通过文化加教育、文化加旅游、文化加产业，让文化遗产赋能生活，带动发展。第三方面呢，是强化传播赋能，借助多媒体平台

0: 以短视频、直播等老百姓喜欢的方式讲好良品文化故事，打造兼具新运重庆气质与新和富美良品辨识度标志性成果，擦亮良品文化名片。欢迎大家来良品品鉴非遗美食，体验非遗技艺。
1: 谢谢蒋主任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专家对良品非遗保护传承的深度解读。
2: 我也很有感触，曾经我们的非遗其实曾经面临着相当困难的状况。我们可非常可喜地看到，应该说新世纪以来我们对非遗的支持逐渐的加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体的方式，比如说传承人本身的经济支撑，后继人的这种培养，尤其是进校园、进课堂，传统的技艺跟当代的生活密切结合。你要说文物高大上，说地下遗迹往往看不见，但是非遗确实是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你比如像刚才这种，那就是小朋友、中小学学生，他们都能够通过这个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不是难到高不可及。我觉得良品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典型，完全改变了那种后继乏人的局面。现在良品的经验和全国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对于我们从事文化遗产的人，我们觉得非常欣慰。今昔对比啊，我们非常可喜地看到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呈现一个非常好的态势。
3: 刚才看了我们良品的非遗传承的展示啊，其实内心也非常的激动，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我想非遗传承呢，前提是非遗保护啊，要义就是传承。比如说刚才我们上到的竹帘画、木板画，其实都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东西，它真正的要义是它后面的那个技艺。非遗传承的最大的功用就是贵在传承。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啊，我们在小学生里面都把这个良品木板画已经把它作为对学生的美育课啊这样的一部分，它现在就真真切切把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这些文化瑰宝把它传承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啊，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特别是我们良品，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尤其年轻人来加入其中，那么做到呢，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我想这就是非遗传承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和当代价值。谢谢。
1: 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串联起古今都城的秩序，龙门石窟的数字技术让千年造像重焕光彩，良品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民俗文脉绵延不息。这些文化瑰宝既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见证，更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的殷殷嘱托，既是对文明守护者的深切期许，更是新征程上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重要遵循。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要感谢所有的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源。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有什么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的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机构去买菜，今天我要给你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的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少晨，我妈来过吗？
1: 哟，是新城的。
2: 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买点儿去。
0: 她没说什么吗？
2: 哦，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煮饭了。
0: 还有呢？
2: 还有，她说完了就走了。
0: 好，谢谢啊。
2: 哦，对了，她还说她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1: 老地方。
3: 现在妈妈问你，哪点的花椒香？
4: 谢家湾。
3: 哪点的海椒辣？
4: 杨家坪。
0: 好，谢谢老陈。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沟那边跑到我那儿来买鱼。啊，现在娃儿都多大了？

0: 郭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嗯，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新山村，麻烦联系一下新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2: 有消息了，新山车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0: 行前指导，过了马王场，平儿就是大渡口，再左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新城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场，平儿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我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3: 妈，我们从新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2: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4: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

0: 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 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洪总，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股小鬼子。
3: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给我摁着点，快！
1: 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2: 帮他包扎一下。好的。
1: 南京驿站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
2: 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的安排你去武汉，然后我母亲那里。那你呢？
1: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2: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别这么任性好不好？我没有任性。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

0: 子红，答应我，一定要求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1: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2: 子红，
1: 小心，快过来！
2: 来，给你，
1: 忍着点啊，帮我去。

0: 好，
1: 进来。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阵亡17人，伤63人。
0: 坐。
1: 你先下去。
2: 是。
1: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3: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3: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3: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1: 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3: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誓以南京共存亡。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
1: 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可是我，
0: 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去老范，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又有任务了。
2: 哎，把我资料给曹司令。
3: 长官好。

0: 是，
1: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嗯。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哼，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平一定要谨慎。嗯，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先放。哎，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 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卵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的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小红，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2: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2: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随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 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

0: 小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1: 没有，没有。
2: 是的，
0: 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2: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谢谢，这是您的钥匙。
4: 谢谢。

0: 你是干什么的？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哎，手机去。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狄兄们送点过来。哎，是，长官。走。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0: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走吧。是。

1: 李先生，你是谁？你，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2: 我另有任务。
1: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

0: 不然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没有。
1: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2: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执行命令。
3: 是，首领。
1: 好，马上回营。
2: 好的，收到。
4: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
8: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一样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

0: 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

0: 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蜂王浆、蜂胶。

0: 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

0: 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

0: 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9: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9: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1: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9: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0: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

0: 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1: 韦院长已经退至重庆。

0: 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1: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0: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我来了，
1: 命令你们去武汉吧。
0: 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2: 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
3: 对，
2: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3: 经理。
4: 你怎么回南京了？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

0: 各位将领，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2: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3: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2: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4: 是，
2: 继续训练。
4: Yes, yes, yes, yes.

0: 我们今天要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发，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票到哪算哪。

Thank you.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快！临阵推送者，军法处置。

0: 老子兵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王军用十八道通信，听到胡家炮轰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了跑了！我刘党卫兵连带当炮灰。
2: 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
0: 眼睛是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2: 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咱们撤了吧。

将军，快跑！再向前一步走，重点枪决。

0: 老子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杜家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2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麻烦了。

0: 南面就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0: 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元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
2: 喝水。
1: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1: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0: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1: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报告旅长，刘司令有命。
1: 说啊，
2: 丁天兵，进人事。
3: 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不过就撤。
4: 扯淡！在我看来，丁天明进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
3: 上！
5: 是，司令，常长给我电话。
3: 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我马上安排。
4: 司令，
3: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4: 但是，老百姓
3: 行命令。
4: 是。
3: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0: 走。

0: 姐，你这边，请大家不要慌，安全区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1: 大家不要慌，
2: 来，
1: 翠花，翠花，翠花，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月还有这么多人呢，
3: 快上车，快上车。
1: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好，
1: 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4: 哎，大家慢点，小心。
5: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6: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7: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5: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8: 是。
9: 报
7: 告，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5: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9: 嗨，

0: 大家掩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着。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弟，报告。
1: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2: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

0: 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 水的甘甜

0: 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

0: 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

0: 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

0: 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

0: 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叫于东方，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2: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1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10号到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8号下午，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古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格鲁吉亚波济。至此，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今年已通行中欧中亚班列5063列。目前，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班列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最近一段时间，中欧班列每天运输的空调数量保持在2000台以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重庆共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进步奖5项。市科技局表示，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聚力打造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此次重庆获奖的项目涵盖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渡口区2026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项目9号集中签约，78个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绿色低碳与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与品质生活等领域，总投资超290亿元。此次签约项目带动性强，将为大渡口区乃至重庆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今年以来，大渡口区经济延续稳定向好态势，一季度全区 GDP 增长6.1%，位于中心城区第3，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坚实。
0: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文件进行了发布和解读。
2: 据了解，措施明确3大重点方向，聚焦重点领域，打造高水平服务支撑能力，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与市级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产出专利评价，支持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推动服务业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同时聚焦全链条服务，构建高质量服务供给体系，聚焦监管与激励，营造高能级行业发展环境。
3: 全市专利代理机构达是203家，商标代理机构1001家，专利代理是资格人员超过1500人。知识产权在线数字化应用已汇集2.56亿条数据，实现了20余项服务的一平台通办。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全市资源统筹布局，用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10号，蚂蚁林

0: 我发布业界首个巨神原生世界动作模型 Limbot VA2.0。 该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机器人基础模型正式完成从基于数字世界模型构建到面向物理世界原生设计的关键转变。
1: 所谓巨神原生，不是像此前那样把数字内容领域的视频生成模型进行微调后放到机器人上去用，而是从机器人在真实世界执行任务的需求出发，从头开始预训练。它代表了巨神智能发展的一种关键路线选择。机器人大脑不再依托数字世界模型能力的嫁接，而是从动态建模、因果预测、实时执行等与环境交互的原始需求出发，进行原生设计。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为例，在不依赖任何外部拍摄设备的情况下，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与人类的多轮随机对打。这样的机器人会更聪明，看得更明白，干活也更利索。
0: 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7月9号到10号，国内酒店影音房预订热度较开幕日期间增长53%，其中可容纳6至10人的中型轰趴馆最为抢手。记者查看赛程表发现，即日起往后所有比赛都将在凌晨3、4点打响。如何尽量减少熬夜看球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医生教您科学续命。
2: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多地门诊近期都曾接诊过因熬夜观赛而出现身体不适的患者，症状多为白天提不起精神、食欲减退、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医生表示，这正是典型的世界杯综合征。医生特别提醒，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来说，熬夜看球还有更大的风险，需要重点警惕。
3: 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痛风或者高尿酸这些患者是不建议熬夜看球的，因为这些人群对这个身体的耐受力很低，有突发一些急诊的一些风险。
2: 那么对于选择在凌晨3、4点看球的朋友而言，熬夜损伤该如何补救呢？医生建议可以在比赛头一天的午后13点到17点间安排60到90分钟的睡眠。饮食方面，赛前3小时应避免高脂饮食，以减少肠胃负担。可以食用少量的复合碳水，如燕麦、全麦，以维持血糖稳定。同时，避免观赛时突发低血糖或因饥饿报复性进食。观赛后应尽快远离电子产品。
3: 看完球赛之后，因为这时候大脑肯定还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就是千万就把那个手机关闭，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一种4、7、8的这种呼吸方式来放松心情，就是我们可以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缓慢的吐气8秒钟，就是让我们的神经尽快的平静下来。
0: 资讯继续。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鲁巴跨海大桥9号正式通车，结束了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轮渡往来的历史，为当地沿海交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来自沙捞越州政府、当地及中方企业和附近社区等1000余名代表出席了当天举行的通车仪式。鲁巴跨海大桥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由中铁大桥局承建。大桥全长4.84公里，主桥为双塔斜拉桥，主塔高度超过110米。大桥位于鲁巴河入海口，这里潮汐涨落明显，水流湍急，河床下方覆盖着厚厚的软土层，给施工带来很大挑战。过去车辆往来两岸主要依靠轮渡，雨季或恶劣天气时容易出现滞留。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便利沿线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带动沿线工业、农业和旅游业发展。
0: 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该机构改革迎来关键进展。当地时间9号，美联储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的15名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
4: 美联储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分别负责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等课题。沃什表

0: 是，工作组的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美国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烈森、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等。据了解，最受市场关注的是负责生产率与就业的工作组，该组将重点评估人工智能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央行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根据美联储公告，五个工作组将就各自领域展开评估，并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交研究成果，为沃什推动的美联储政策框架改革提供建议。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据路透社9号报道，一些分析人士和官员表示，全球多国将在2028年前大量购买石油，以重建为应对中东局势影响而消耗的石油储备，这或将提振原油需求。报道还指出，除了补充石油储备，一些依赖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亚洲国家还在扩大储油能力，以期在经历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击后加强能源安全。据路透社9号报道，印度已取消部分电子产品零部件进口关税，包括用于生产手机无线充电模块、医疗设备和汽车显示屏以及锂离子电池的关键部件。该政策有效期将持续到2029年3月31号。分析人士称，此举将帮助印度提升成本竞争力，并促进高价值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制造本土化。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的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22.8%，涨幅较5月显著扩大。另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7%，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讨论新一轮降本计划。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调整计划可能导致约10万个岗位流失。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四地的工厂面临关停风险。当天，数百名大众及关联企业员工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等地的工厂附近抗议裁员和关厂。
1: 除了可能涉及的工人以外呢，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同样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的裁员。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相关计划表示了反对，认为关闭工厂不是企业未来的发展解决方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见。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黔江至吉首高铁可研报告，线路全长222公里，其中重庆市境内149公里。项目自既有的黔江站引出，经酉阳、秀山后进入湖南境内，与已通车的重庆至黔江高铁贯通运营，形成重庆米字形高铁网东南方向的对外大通道。7月9号，重庆发布两项人才赛事公告，启动全球卓越工程师大赛2026年度与2026年重庆市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创业大赛，重点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及先进材料等前沿领域。7月9号，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公交北部分公司发布消息，为进一步方便老年乘客出行，响应公交3560线、3561线、3562线、3563线开通电话预约服务功能，乘客拨打热线告知上下车点位及出行需求，调度人员即可后台完成预约下单和车辆匹配，实现全流程闭环服务。在重庆，大多数传统渡口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沿江临河地区的29个区县，仍有360余艘客渡船在运行。今年，我市将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纳入2026年六件民生伟大交通实事之一。背篓轮渡迎来哪些变化？过往仅解过江之困的简易渡船又会有哪些功能拓展、服务升级？我们首先去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看看升级后的菜。菜篮子专线。
1: 这里是位于长江巴南段的大溪口渡口，对面就是中心城区最大的蔬菜岛中坝岛。运行了60多年的背篓航线是进出岛的唯一水上通道。今年，随着我市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的推进，这条单纯的菜篮子航线全面升级。
2: 机动船比那个人力船，它的又安全，它又快。
3: 两岸都修了那个风雨廊桥，我们过河呀，有时候都一早一晚下来休息一下，整个两岸些比较方便。两边嘛，步道也修好了，行走也方便，也安全得多了。
4: 操作性要比原来好得多了，客流量增大了。特别是遇到周末，游客都上岛做采摘，体验田野生活。
0: 背篓轮渡之变，首先是硬件之变，安全之变。拿这条连接中坝岛和大溪口渡口唯一的水上通道来说，过去60余年里，大溪口渡口只是一片简陋石滩，老旧渡船颠簸摇晃，遇大风大雾便停航。升级之后，渡口修建步道廊桥，投用全市统一的标准化环保客船，并且加宽甲板，增设专属背篓置物区，村民免费乘船，10分钟即可往返两岸，并且船上还配齐测风仪、智能气象预警等设施，改变了过往看天渡江的窘境。硬件提档，让操作性和安全底线同步抬升，服务升级也让出行更温暖、更贴心。我们再去嘉陵江澄江渡口看看那里的变化。
1: 位于嘉陵江温塘峡上峡口的澄江渡口，从1930年开始就承担着连接澄江镇和对面长生滩的功能。今年以来，这座百年古渡迎来了逆生长。通过增设定制航线，打造安全教育基地，这里已经从单一的过江通道变成了功能更为丰富的综合型驿站。早上7点半接送完过江菜农，这也该去接孩子们上学了。
5: 又很平稳又快，有专门接送我们的船，我再也没有迟到过。
6: 最初是爸妈的

0: 机动船，后面就是说像现在都是160马力的机动船，是又快又稳，冬天家吹不到风，热天家可以打空调。
1: 在增设安全设施、优化功能分区以及软装内饰上提档渡口的船舶，全面提升渡口的综合服务功能。改造后，这里年度运量预计达10万人次。
2: 背篓轮渡之变还变在功能拓展与服务升维上。过去的背篓轮渡功能单一，升级后的航线实现一船多能、一渡多用，成为集便民出行、农产品集散、乡村文旅、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水上综合驿站。在城乡渡口，渡口联动岸上公交、乡村客运，方便村民卖菜、学生上学、游客出行。以渡口驿站为支点，串联起乡村产业和文旅资源，小小的江渡成为激活片区发展的新支点，民生保障的成本项，进而升级为乡村振兴的增值项。作为北碚目前唯一的载人渡口，城江渡口正被打造为串联金刚碚谷村落、北碚巡江步道、张飞古道等网红打卡地的枢纽。从单纯的过江到复合的驿站，折射出背篓轮渡功能边界的拓展。它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日益成为城乡融合的文化空间和旅游集散地。在中坝岛，便捷低成本、全天候的渡运保障，降低农产品外运成本，稳定了特色蔬菜产业规模。而这条菜篮子专线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兼任江景游船。在节假日和周末，不少市民专程来坐船买菜、拍江景，体验田园生活。背篓里的菜篮子连上城市居民的餐桌子，更驶出了一条交农旅融合的新路子。值得关注的是，背篓轮渡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产业生态。在中县，渝中客2180凭借独特的民生服务属性，通过新媒体传播成为了网红航线，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直播短视频从业者和投资者也纷至沓来。渡口附近建起了菜农临时直销区，电商团队开设江上直播间，外地人远程下单购买生态农货。一艘轮渡带动了民宿、采摘园、直播电商等多个业态的兴起，形成了一个以背篓轮渡为纽带的乡村产业生态圈。背篓轮渡变化的是服务和功能，不变的是不能落下那个背篓的民生初心。稳步推进背篓轮渡扩面提升工作以来，我市已对320艘船舶进行标准化维护保养，完成7种新型标准化刻度船型开发，11艘新型标准化刻度船已开工建造，对178座有渡运需求的渡口实施提升改造，修建便民梯道与候船亭。那么该怎样看待把群众日常渡江务农增收的微小诉求上升为全市统筹推进的重点民生项目，并且赋予更大的价值？我们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齐全松，听听他的观察。
3: 从价值立场上看，民生工作的出发点从来都是老百姓最真实、最迫切的生计需求。推进这个民生项目，就是打破了事小不为的固有思维，不看事情规模大小，只看群众获得感强弱，把惠及群众作为公共服务投入的首选，真正做到民生为大。从治理模式上看，实现了从办好一件事到统筹一类事的升级跨越。过去渡口服务比较零散，治理相对碎片化，通过全市统筹推进，我们对零散的渡口资源进行了系统化整合、规范化布局，改变了以往零散治理的模式，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让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更加精准。从发展逻辑上看，立足为民生底色赋能增效，从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微小场景出发，把基础的民生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宝贵红利，依托背篓轮渡自带的市井烟火气，顺势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把原本仅供菜农通勤卖菜的水上公交变成了如今特色的网红打卡点，让民生投入真正落地生根，反哺乡村振兴，实现了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2: 今年重庆将力争打造10条成效突出的背篓轮渡航线，按照既有一条提升一条、成熟一条、开行一条的思路持续推进。当更多背篓轮渡完成从运输

通道到水上综合驿站的蜕变，他们承载的将不只是背篓和蔬菜，更是城乡融合、乡村发展的希望。我们期待这一艘艘民心船在连接生产、流通和产业赋能的航道上行稳致远。

0: 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殿
5: 郑川
1: 吴豪杰
3: 黄俊松
4: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老的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我走访过许多古村，他们有的立于峭壁之上，印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的布局精妙，曲径通幽，刻画出一代人的巧思，凝结着祖先的生存智慧。浙江兰溪诸葛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在这里蜿蜒曲折的巷弄如同历史的脉络缓缓铺开，九宫八卦的布局是传统文化与建筑艺术的交相辉映，独特的村落布局从何而来？诸葛亮的人生智慧又是如何影响后人的？今天我将走进这个神奇的村庄。
1: 提到诸葛亮，人们的心中总会浮现出一位神机妙算的智者。1700多年前，他于三国乱世之中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他的故事被无数次演绎传颂。来到诸葛村，我很想知道这个古老的家族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带着疑问，我来到了位于诸葛村中心的大公堂。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建筑，是诸葛家族商议大事、纪念祖先的场所。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滩簧表演。滩簧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地方戏曲，婉转悠扬的曲调中，诸葛亮的故事被人们用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演出结束后，我见到了活动的组织者诸葛毅老先生，他是诸葛亮的第50代后人。音乐
1: 表演，为什么在大公堂当中有这样的戏曲演出、滩簧演出啊？
2: 表演这个也是属于纪念我们先祖的一种这个形式。大公堂这个地方，我们以前还有戏台，上面都有一些有关诸葛亮的故事的演出，来展示我们先祖的人格形象。

0: 诸葛亮有许多身份，他是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也是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大公堂里，族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着这位赫赫有名的祖先。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厅堂上的一段文字吸引。
1: 这是我们的最高家训《诫子书》，是诸葛亮在战场上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他所蕴含的内容，令我把它概括为3.6个字。第一点是立志，第二点是修身，第三点是学识。所以他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0: 诫子书只有短短86个字，却浓缩了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在家族后人的心里，诫子书里最重要的两句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后人看来，怎么理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呢？
1: 淡泊是一种内心要排除干扰，心力精力总是有限的，你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要，那个对主体目标，那你就摒弃了了。这个静呢，除了讲外部环境要静，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要静。我们人的欲望太多，这个物质生活向往追求太容易了，那么势必影响你的精神世界。
0: 所以是坚守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纯净的一种必要的状态，就是淡泊宁静。家族后人把诫子书视作祖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当我们回望诸葛亮的传奇经历，或许能更深切地领悟这封家书中蕴含的深意。诸葛亮生于乱世中，幼年父母双亡后，随叔父四处谋生求学。就在那时，年幼的诸葛亮心中萌生了平定天下的远大志向。16岁那年，原本可以崭露头角的诸葛亮，并没有急于跻身仕途，反而在山间盖起了一座茅草屋，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习读兵法，研究天文地理，只为等待一位能让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明主。公元208年，刘备三顾茅庐后，隐居10余年的诸葛亮出山了。
2: 今天看来，其实那个时候先祖诸葛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政治成就，关键在于敢于在宁静之中磨练自身的心性。
1: 隐居不是目的，隐居是为了让自己成才，这个学习读书，来增长自己各种才干。他为了展示自己能力才华的时候，他就要出山，要谋得天下的完整与太平。
0: 诸葛亮为刘备定下3分天下的谋略，联吴抗曹。刘备死后，他尽心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出师北伐，拓疆屯田，为蜀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234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倒帐前。临终前，他把毕生感悟浓缩成86字的家书，留给了儿子诸葛瞻。字里行间，不仅仅是规劝子孙如何为人，更传递了一种不为外界纷扰所动，保持内心宁静，从而实现理想的智慧。

0: 诸葛亮被后世尊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他的后人中有许多或是成为救济一方的良医，或是成为扶危救难的义士，但他们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我想，这或许恰恰印证了他们对先祖智慧的传承。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名利的喧嚣，更多的是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与追求。
1: 从小到大，季子书陪伴着一代代诸葛村人成长起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当中，这份古老的智慧穿越了上千年时空，在人们的耳畔回响，激励了无数后人。这让我更想知道，今天的人们是如何践行这短短86个字的，在前人的指引下，诸葛村又是如何形成了今天独特的风貌呢？
0: 诸葛村坐落在浙江省兰溪市西部，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既不是诸葛亮的出生地，也不是诸葛家族的祖地，为什么能成为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呢？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将前往丞相祠堂。不过这条路并不好找，相传在规划村落布局的时候，诸葛家的祖先们就巧妙地设计了8条蜿蜒曲折的街巷。如果从空中俯瞰，整座村庄就好像是一个9宫8卦阵，而中心就是村中那口形如太极阴阳鱼的水塘。走在这里像是走进了迷宫，哪怕有路牌和导航的指引，我还是迷失了方向。
1: 你好，小燕。
2: 你好。
1: 哇，真的是很难找啊。
0: 好在与我约定见面的诸葛小燕找到了我。
1: 啊，在这边。
2: 对对对，在这个方。
1: 为什么会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错综复杂。
2: 建造八卦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它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纪念我们先祖诸葛亮的八卦阵。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自卫，因为以前呢很多的战乱，外围的8座小山也是起着一个天然的屏障作用。八卦是像迷宫一样的，嗯，陌生人走进来是很难走出去。
0: 设计这个巧妙布局的人是诸葛亮的第27代后人诸葛大师。公元1280年，宋元之争刚刚落下帷幕，朝野动荡。虽说乱世出英雄，但诸葛大师做出了和先祖一样的选择。为了给家人寻觅一处安宁的容身养心之地，他云游四方，在兰溪发现了一座被山丘环绕的小村庄，也就是今天的诸葛村。
1: 当时先祖诸葛大师为什么选择落脚在这儿呢？
2: 诸葛村的地势呢，是中间地四周高，外围还有8座小山环绕，就带着妻子子女一共有12个人迁入了这个村落。
1: 也就是当时整个这个地块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2: 对。而最早迁入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村落是居住着王姓人家，他是用重金把它购买来之后亲自规划布置。
0: 诸葛村原本叫做高龙村，为了建造理想的世外桃源，精通风水的诸葛大师根据9宫8卦阵的布局建屋造舍，战乱与喧嚣也就被阻隔在了村庄之外。承蒙先祖智慧的庇佑，家族日渐兴旺。后人们在诸葛大师选定的地点建起了丞相祠堂，但这栋建筑的形制看起来有些特殊。
1: 看到这个丞相祠堂，它是没有开正中大门的，它是完全的2个侧门。
2: 对，
1: 这是为什么？
2: 诸葛村的话呢，应该说以前比较看重的风水，建这个整个祠堂的时候呢，它是里高外低，这样的地势呢，在风水上是呈伏虎形，就像一只老虎蹲伏在地上。哦，对面刚好居住着2户王姓人家，如果开了正门的话呢，就意味着这老虎张开大口，要把

0: 对面的王家吞掉了。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长老们为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就开了两扇的偏门出路，正门400多年来没有见起。
1: 也就是那个时候对于诸葛先人来讲，除了这种风水上的吉利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人心的和睦。
0: 是的。
2: 在中国，人们修建祠堂时通常会遵循严格的规制，而深谙风水之道的诸葛族人却做了一个破坏风水的决定。他们放弃了对高门大院的追求，换来了数百年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人心也就成为了最好的风水。诸葛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到了明朝中期，高龙村改名为诸葛村。在这方宁静的山水间，族人们追逐着自己的志向，有所成就后盖起一栋栋徽派院落，村庄也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样貌。
1: 走在今天的诸葛村，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静静矗立，村庄依然延续着先祖落脚于此时规划的格局，人们安享着祖辈创造的宁静生活，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珍爱的家园。
2: 诸葛村是中国最早进行整村保护的村庄之一，村中有17口水塘，其中一口水塘人们把它叫做上塘。上塘边上是一条始建于明清时期的商业街，在这里我见到了71岁的诸葛坤亨老先生，向他了解保护村庄的奥秘。老先生告诉我，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谋求发展，村里曾把上塘的塘口填平，陆续在上面建起了工厂，改革开放后又盖起了3层的大商场。
3: 当时的供销社了，就是说买农具化肥的都在这个上面，包括你集市，抓小猪啦，这个喝茶啦，什么反正都在这个一个集市生活区了，
1: 变得更加繁华，更加便利了。功能性更齐全。那个时候能带来的人气是不是很多啊？
3: 那时候的就人山人海的，一天吧，这里到那个上塘商业街到这里来，起码得3-5千人吧。
2: 填平后的上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商业区，人们的日子因此变得富足。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来到诸葛村进行乡土考察，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令他们惊叹。1996年，诸葛村成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们也因此提出恢复上塘的建议。
3: 上塘店铺，这都是现代式的房子，水塘上7800多平米的建筑，老百姓那个民房他也得拿来进香了。但是有些都是前店后厂，前面是经营的，但是进去里面它是加工的。但是你要恢复整体风貌，诸葛村保护是整体风貌，这一批房子势必要拆掉。
1: 那个时候如果不拆的话，这些现代建筑它是可以带来眼前的一些经济收入的。
3: 你如果说留下来，我们要赚的是小钱，也解决了你小部分人的问题。这么好买的一个古村，现在建筑的宅楼里面太多之后，把这个我们这个传统化冲淡了。
2: 在村民们的心里，虽然上塘的发展可以带来财富，但也让村子变得喧嚣杂乱，曾经宁静的生活一去不返。于是恢复上塘的建议顺利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诸葛村因为古朴的风貌吸引来了许多游客，不仅村民们增加了收入，村里也有了更多修缮古建的资金。这些古建大多都是木质结构，防火是头等大事。明朝时，人们就自发成立了水龙会。今天，水龙会更名成了义务消防队。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好，哇，我看到。

0: 你们正在进行训练。
1: 队长朱格敏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告诉我，义务消防队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有着专业的要求。接到火警信息后，他们要在1分钟内穿戴好装备，3分钟内抵达火灾现场，5分钟内完成灭火。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取决于平时的训练。今天我将跟随他们体验消防员的日常。
2: 先训练一下甩水袋吧。我们左手的虎口啊，拿着水管的前端两个口子，然后用力向上向前拉，水管就能出去了。水管甩出去两卷必须在8米左右，不得超过1米5宽。
0: 要窄但又要远。
2: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
2: 因为有些巷子很窄啊，有水沟啊，有什么的，我们容易把水袋甩到水沟里去。
0: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基础但非常重要的训练。
2: 对，
0: 好，我
2: 从上面拿，
0: 然后
2: 用力，
3: 好，塞。
1: 训练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内容并不复杂，不过要想每一个动作都达到标准要求，还得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操练。
0: 虽然只是基础的训练，但是穿上这身衣服，拿上这杆水枪之后，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对的，我们每次训练就相当于实战一样。
1: 在这支义务消防队里，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尽管平日里发生火灾的概率很小，但每3天他们就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训练，其中有的人已经坚持了20多年。
0: 所以我能感觉到你们在训练和这种戒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尽心的。
2: 我们的房子你看哦，很多就是一片一片的，几百间的房子都是连成一块的，如果有火情的话，那不得了。有些历史建筑啊，或者是文物建筑啊，它见证了一个时代，见证了一个村的历史，所以说把这些破坏了，后来就不知道村里的历史文化了。
1: 几百年前人们成立水龙会的时候，或许只是想要保护遮风避雨的家，今天这份传承至家族后人的使命已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诫子书》中的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这里守护家族的历史与文化，是人们质朴而宏大的心愿，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他们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和外界的纷扰而迷失内心真正的目标与渴求。于是在拥抱时代的同时，朱葛村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0: 守住传统，保住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这是朱葛村人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这份长远的眼光不仅让古村的传统风貌得以保存，也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文化财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祖辈留下的智慧，也是朱葛村人代代相续的文化基因。那么从历史走到今天，这份古老的家风在现代社会又会有怎样新的诠释呢？
1: 虽然已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今天的朱葛村依然古朴，游客们来到这里常常会购买一种独特的纪念品，孔明锁。
0: 文桑大叔，
4: 你好
0: 我们来看看您做的孔明锁。
1: 这家孔明锁专卖店诸葛文仓大叔已经经营了30多年。
4: 86个字上面，这是孔明锁，我们是按传统的技艺变化出来的，比方藏宝的锁、中锁、爱心锁、上海东方明珠啊、上海的世博会中国馆，各式各样的锁。
1: 相传孔明锁原本是诸葛亮带兵征战时为了传递情报利用毛榫结构发明出的工具，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智力玩具。
0: 孔明锁是怎么玩的？您能先教教我吗？
4: 第一步，你推推看，推不出来你

0: 转转看，
1: 就是可以拆开的，
0: 可以拆开的。
1: 那感觉紧啊，哎哎，这可以转。
2: 哎，作为一名新手玩家，我好像很有天赋，很快就发现了窍门。
1: 这个简单，可以拆开。
0: 哎，拆开容易，装回去难。
2: 研究了十几分钟，我始终找不到把孔明锁装回去的办法。
1: 我总觉得是很简单的，但好像又是绕来绕去，找不到关窍。
0: 靠蛮力没用的，你要靠眼睛去观察里面的凹槽的地方，脑筋去想，哎，要正越正神，能越安静。嗯，肯定你思脑筋的思维肯定集中的，越冲动，你脑筋的思维肯定不集中的。
2: 玩孔明锁需要智慧，更需要静心，而设计制作的过程更为复杂。文仓大叔做了40多年的孔明锁，虽然工业化的流水线也能生产出孔明锁，但老手艺人还是喜欢坐在桌前，拿着手中的木头精心雕琢。
0: 时间长了，这个文化它不是慢慢的要淡忘掉了，有传承就不会淡忘。你想想看，你一代传下来，一代传下来，你快坐在这里，饭吃好了，坐马上坐在这里。做孔明锁，你肯定要镇定下来，安静下来，其他活不会去想。这样子有点小钱能到手，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多少舒服啊！
1: 其实孔明锁的制作啊，我觉得不光是打磨人的心性，最关键的还是让人有一颗淡泊的心。
0: 我们这里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子他最起码简单的孔明锁会玩，毽子书会背。
2: 在诸葛家族，孔明锁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个玩具，诫子书是他们学会的第一篇古文。对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家训，每个人都有着朴素的理解。那是面对纷繁世界的进退取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从容。或许对他们来说，无论最终那些志向能否如愿以偿，内心的那份宁静与充实，已经是祖先最好的馈赠。
3: 夫君子之行，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2: 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1700多年前的智慧，才能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对话。
1: 回望这次探访之旅，这座古老的村落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立体和清晰，也让我对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多了一份思索和理解。这份传承了千年的古老家风，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

0: 卖宣传页，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

0: 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申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0到39摄氏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6度。长春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乌鲁木齐晴，20到31度。银川小雨，16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1到17度。兰州小雨，18到22度。郑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西安小雨转大雨，25到36度。成都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8到34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扶进去的。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叫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0: 员，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5: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雪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
6: 哦，你好，我叫格雷格，
5: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
6: 哦，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5: 谢谢你。